0: 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1: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年，河南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

0: 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一年的贴息。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王新建：
1: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一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聚泊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十五五”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0: 昨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作为东通道的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运行持续向好。截至目前，该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1.2%，创历史新高。 为保证进口货物快速通关转运，满洲里站持续深化铁关起联动机制。

0: 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海关货代企业实时共享数据，协同办理业务，打通数据传输中的堵点卡点。绥芬河铁路口岸发挥通道枢纽作用，通过优化班列作业流程，压缩车辆周转时长，不断提升国际物流大通道保障能力。截至目前，绥芬河站今年累计通行中欧班列402列，同比增长150%。同江北铁路口岸充分利用四厂一所联动优势，提升作业计划精准度，提高口岸运输效率，实现中欧班列快装快卸，优进优出。年初以来，同江北口岸进出口班列达118列，货物10.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74.4%。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请听报道。
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昨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
1: 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规模2.39万亿元。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由岛内团体海潮智库主办的大陆十五五规划台湾应该如何因应论坛昨天在高雄举行，数十名岛内各界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人士认为，大陆十五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广阔机遇，建议加强两岸在人工智能、青年创业、新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一章，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等作出一系列部署。论坛上，与会者就抓住大陆十五五规划机遇、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建构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受访表示，大陆十五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巨大商机，不仅为岛内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还可以帮助传统产业赋能。实现这一前景的前提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他建议，两岸应通过加强民族情感、政治互信、利益共生，保证台海和平。海潮智库资深研究员苏伟硕指出，民进党图谋法理台独，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连结，这将把台湾带入兵凶战危的境地。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可以维系和平的最佳策略。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蒋全汉建议，通过建立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基金，鼓励青年参与跨境电商等举措，在两岸产业合作、市场融合与青年交流中创造更大价值，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高雄科技大学兼任讲师郑竹轩受访表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大陆拥有广阔市场，两岸加强合作可以促进台湾传统产业复苏，帮助台湾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台湾成功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熊仲卿则认为，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双方可以利用 AI 等前沿科技合作生产更多优秀的影视和文化产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7: 台北直播室，
1: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介。记者从台北市动物园了解到，作为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具体成果，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6号凌晨抵达台北市动物园，状况一切良好。两只小熊猫经过一段时间的检疫，最快有望在7月和台北市民见面。在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共同签署了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赠送两只小熊猫至台北市动物园，后续台北也将与上海互换优势物种，实现物种资源互换与种群优化。此次交流不仅有助于调整圈养种群血统，减少近亲繁殖，提升种群遗传多样性，也为两岸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实质性合作样本。据了解，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自2010年以来已开展十余次往来互访交流，涵盖饲养管理、兽医诊疗、科研专题等多个领域。未来两园将在动物交换与种群管理、人员与技术交流、科研联合攻关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两岸野生动物保育事业协同发展，为珍稀物种保护贡献更大力量。近日，台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笃波率团来台开展教育交流。作为河南省近7年来首个高校高层赴台交流团组，此行在人才培养、学科共建、文化连结等领域达成多项务实成果。交流团此行先后走访台湾静宜大学、逢甲大学、中原大学、东吴大学、佛光大学5所高校，以高层座谈、学术对接、慰问学子等形式，深挖育台文脉渊源和学科互补优势。在静宜大学，双方回顾十余年来友好合作历程， 溯源该校早年于河南开封办学的地缘渊源。

0: 并围绕交叉学科研究、交换生培养、暑期学校共建、学生社区建设等议题深入磋商，拓宽常态化合作维度。交流团还专程慰问在台求学的学子，传递家乡关怀与温暖。依托河南黄河水利特色资源优势，两岸水利领域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交流团与逢甲大学复盘海峡两岸水利青年人才学术交流成果，就黄河同脉水利共研交流品牌常态化机制化运行方案达成一致，约定联合承办专项学术研讨会，拓展水利科研协同、异地课程授课及多学科跨界合作。与此同时，以中原文化为纽带，探索校际合作。例如，在中原大学，双方立足同源中原文化底蕴与工科、商科办学优势，聚焦工程教育改革、国际专业认证、学生管理服务等领域交流经验，完善师生互访、学术互通长效机制。在东吴大学、佛光大学，两岸高校立足各自办学特色，探索公管交叉育人新模式，深化本硕博联合培养、科研项目共建合作，依托黄帝文化等中原 IP， 持续厚植育台一家亲的情感共识。交流期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聘任台湾知名水利与环境专家李宏源为名誉教授，精准汇聚两岸高端智力，搭建水利领域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高端平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

0: 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热点解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将率团出席。然而，为了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不出所料，又开始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今年更是变本加厉。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进行解读。
5: 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他们在大陆广阔平台上逐梦成长，实现理想。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

0: 主威胁恐吓，今年更是变本加厉。4号，台陆委会提出所谓六项立场，禁止岛内县市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台媒指出，台陆委会用词从过去的不乐见到建议不要参与，今年则是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海峡论坛。据台媒披露，目前台东县长饶庆龄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已经遭到台陆委会拒绝。那么，民进党当局挡得住台胞参与两岸交流的脚步吗？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观点。
1: 我们看到啊，民进党当局对于海峡论坛的态度啊，可以说现在是层层加码。从最早的不乐见，到后来的呢建议不参与，再到现在明令禁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管控力度在不断升级。但是这样的禁止能不能阻碍两岸交流呢？显然民进党这样的做法还是做给外人看的。在实际效果中，我们看到在以往十几届的海峡论坛当中，应该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在海峡论坛上都采取了破坏、阻挠、限制的动作，但是阻碍住两岸的交往了吗？阻碍住台湾民众到大陆参与海峡论坛的意愿了吗？显然没有，对吧？数以几千计的台湾的各界的民众到大陆来，这已经表达了台湾的主流民意，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要在海峡论坛的对接当中能够看到发展的前景，共叙亲情，甚至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台湾民众啊切实的想法和民生。台湾民众对于海峡论坛的热情啊，这么多年持续的高涨，也不是民进党一纸禁令就能够啊破坏掉的。还有啊，民进党这么越限制啊，越会让台湾民众看清民进党的本质。谁在爱台湾，谁在害台湾，谁希望台湾的民众福祉提升，谁为台湾的老百姓谋福利，其实通过民进党的种种做法，台湾民众已经看得呀非常清楚了。民进党越限制，台湾民众越能看清民进党啊谋台独的本质。那么民进党当局限制的越严，台湾民众啊，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两岸交流的这样的渠道也就越多。总之啊，海峡论坛正是因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啊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结成的两岸中国人的这种血脉的联系和切实利益，这绝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势力用行政手段所能够阻隔的。
0: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点评。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他们怀揣理想与憧憬，在大陆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追梦、筑梦、圆梦。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依托各地陆续落地的实习、就业、创业配套优惠政策，您认为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
4: 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核心最大优势呢，在于发展空间，也就是呢，大陆给台湾青年提供的是上升通道。台湾青年西进大陆最根本的吸引力呢，不在短期补贴，而在于长期发展空间。大陆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数字经济场景和城市群的发展平台，能够把青年人的专业能力迅速的嵌入真实的产业链。对于台湾的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最稀缺的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呢能够让个人能力不断放大的平台。大陆的先进制造、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现代农业、文旅融合，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的是岗位、是项目、是市场、是资本、是供应链、是客户场景的整体机会。比如说像2026年厦门湖里举办的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92家企业呢提供了1000多个岗位，覆盖先进制造、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技术等等这些重点产业。 这正说明呢，大陆吸引台青的关键在于产业吸纳能力。第二，就是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制度优势呢，在于同等待遇。这能够让台湾青年呢，从来看看变成能扎根。大陆吸引台湾青年的第二个核心优势呢，是政策供给啊，从交流活动走向制度化保障。早在

0: 31条措施当中呢，大陆就明确地提出啊，要逐步地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呢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并且呢开放多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26条措施呢进一步地支持啊海峡两岸青年呢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申报国家级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国家备案重创空间。并且呢，在交通出行、国防资格等等这些方面呢，扩大便利，这就意味着啊，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呢，已经不再停留在像过去的这种参访、研学啊、短期实习，而是呢，可以进入到就业、创业、居住、社保、职业资格、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等这些完整的制度通道。那么，政策的价值呢，正在降低试错成本，减少身份摩擦，把台湾青年呢，从客人转化为共同建设者。第三呀，就是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情感优势啊，在于共同文化，也就是大陆提供的呢是有归属感的发展道路。大陆最能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呢，还在于发展机会背后的文化亲近、社会接纳和民族认同。台湾青年到大陆呢，不需要重新解释自己的语言、饮食、亲情结构和文化记忆，他们面对的呀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社会环境。2026年，海峡两岸湖南青年交流大发展大会啊，就有500余名的这个两岸青年代表、企业家和创新创业团队参加，并且呢发布政策举措、实习和就业岗位。湖南呢提出建设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的环境，为台湾青年呢提供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发展条件。那么这类的实践说明啊，大陆对于台青的吸引力呢，已经形成了产业机会。政策保障、生活融入、情感认同的闭环。归根到底呢，台湾青年选择大陆啊，是对发展规律的理性判断。岛内政治操作啊，可以制造隔阂，但是呢，却挡不住青年寻找机会。民进党当局啊，可以制造恐慌，但是呢，却无法替青年解决低薪、内耗、产业空心化和发展天花板的问题。大陆真正吸引台湾青年的核心优势啊，就是把个人前途、产业机遇和民族复兴放在同一条道路上。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呢，来大陆发展啊，既是就业选择，也是人生格局的重新打开。
1: 眼下大陆多地密集落地台青专项就业帮扶项目，湖北千港迎台青招聘会集结252家用人单位，放出4294个实习就业岗位。上海繁星计划等实习项目同步开放近200个优质岗位。全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也全面铺开，海量优质岗位叠加配套扶持。朱教授，您认为这些举措切实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机遇？
0: 这些举措呢，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带来了岗位从参观式交流走向真实职业入口的发展机遇。那么这些项目呢，给台青带来的第一项实质机遇啊，就是把两岸青年交流呢，从参访、联谊、短期的体验，推进到真实岗位、真实企业、真实产业链。像湖北的千港迎台青招聘会啊，就是由252家单位啊线上线下提供了4294个实习就业的岗位。线下的单位呢就涵盖了高校、企事业单位、台资企业，岗位呢就包括教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外贸业务员、电商运营等等。部分的岗位呢还提供实习补贴、成长培训、项目分成等等这些支持。那么这个信号呢其实很清楚，就是大陆给台青提供的呀，已经不是看一看大陆的窗口，而是呢进入大陆产业体系的入口。第二，就是这些举措呢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呢带来了成长从单点求职变成导师带路、平台托举的发展机遇。台青职业发展呢最怕两件事，一件呢是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件呢是落地成本高。那么现在各地项目呢正在系统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像全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啊，就采取了实习加研学参访交流的1+3模式。实习单位呢覆盖基础教育、信息技术、建筑工程、教育传媒、广告公关、金融财会、法律事务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岗位跟学生的比例原则上不小于2:1，并且呢为每一位学生呢安排了实习导师。这一类安排的意义啊，就在于让台青呢能够在岗位当中啊理解行业规则，在导师的这个指导当中呢补齐经验短板，在参观交流当中呢看见国家科技、产业和城市治理的真实的运行逻辑。那么对于初入职场的青年而言呢，这比一次普通的招聘更有价值。

0: 价值，因为呢，它提供了职业认知、能力训练和社会网络的组合式的成长路径。第三呀，就是这些举措啊，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呢带来了发展，从一次实习延伸到长期扎根大陆可能的这种发展机遇。更深层的机遇呢，就在于这些项目正在把实习、就业、创业、生活、服务打通。啊，像上海的繁星计划，过去五年呢，吸引了近1500名的台湾学子参与，其中呢，374人啊，已经在上海呢开启实习。2026年啊，继续面向上海高校以及台湾高校在读的台湾大学生呢开放实习岗位。湖北啊，同时发布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的举措啊，提出呢要依托前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等这些项目呢提供优质岗位，扶持啊台青啊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呢实习、就业、创业基地的服务体系，提供啊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这就说明呢，大陆对于台青的这个支持呢，已经形成了链条，那就是先实习、再就业、再创业、再融入城市。台青得到的呢，已经不是一张岗位的清单，而是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岛内台青啊，面对低薪、内耗和产业空间受限，大陆呢提供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完整的产业、更明确的政策和更开放的人生舞台。
1: 朱教授，两岸青年在各行各业不断加深交流交融，立足长远来看，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现实意义？
0: 首先呢，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可以以青年往来重建两岸社会对接，压缩啊台独操纵的空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啊，最终要落在人的往来、心的接近、利益的连接上。青年呢，是最容易被政治叙事塑造的一代，也是最能够突破政治成见的一代。两岸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文创、科技、公益等等这些领域呢，持续的互动，能够啊直接打破岛内长期制造的信息茧房，让台湾青年啊亲眼看见真实的大陆、现在的大陆和发展的大陆。民进党当局呢，长期依靠制造恐惧、隔阂和误解来维持政治动员。一旦呢，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通过亲身经历形成判断，那么这种政治操作的市场呢，就会被持续的压缩。青年的交流越深入，台独的叙事啊，就越难垄断台湾社会的想象力。青年合作啊，越具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啊，就越牢固。第二，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呢，是以共同发展来塑造利益纽带，把和平发展呢变成现实需要。两岸青年深度融合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把和平发展呢从政治主张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人利益。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大陆青年和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产业创新、城市治理、文化传播、科技研发、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建设，双方形成的呀是项目关系、职业关系、市场关系和生活关系。那么这样的关系越紧密，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呢就越厚实，和平发展啊就会越体现为岗位机会、合作订单、创业伙伴、科研项目、家庭生活和城市归属。任何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冒险呢，都会直接损害青年群体的现实利益。所以青年利益的链条越稳，和平发展呢就越有社会支撑。第三啊，就是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可以以青春共同体夯实民族认同，为国家统一啊积累社会条件。从长期来看呢，两岸青年融合最深远的意义呢，是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成长当中呢积累国家统一的社会条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文化同根，血脉相连啊，命运相继。青年一代呢，如果能够在大陆广阔的舞台上共同学习、共同就业、共同创新，就会自然地形成对国家、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共同理解。真正有力量的认同呢，来自一起解决问题、一起创造价值、一起分享发展的成果。两岸青年持续深度的融合，有助于把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法理基础和民族情感啊，转化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亲近感、事业发展当中的合作感、民族复兴当中的参与感。两岸关系的未来不能被少数的政治势力所绑架，它属于愿意交流、愿意合作、愿意共同创造未来的两岸青年。
1: 近期神舟22号发射成功，在岛内引发广泛热议，不少岛内民众期盼台青圆梦太空，投身祖国航天事业。朱教授，您认为未来台青能够通过哪些方式参与祖国航空航天领域的建设发展？
0: 未来台青啊，能够通过从专业学习切入，先进入国家航天人才链的这个发展机会。 台湾青年参与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第一条路径呢，就是通过大陆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实验室呢进入人才培养体系。航空航天啊，是高度依赖数学、物理、材料控制、计算机、通信、医学、生命科学的这个系统工程。台青可以报考大陆的高校当中的相关专业啊，参与空间科学、卫星通讯、遥感测绘、航天医学、智能控制、机器人、先进材料等等这些方向的科研训练。那么在本科实习、硕博培养、联合课题当中呢，逐步的成长。像香港、澳门地区核载专家呢，已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宇航员。这就说明呢，国家的航天事业正在形成更加开放的人才吸纳格局，而且呢，也为未来台湾青年打开想象的空间。第二就是未来台青呢，能够通过从产业链切入的各种机会啊，因为航天事业需要的不只是航天员。台青参与航空航天呢，不能只盯着上太空这一条窄路，真正广阔的空间呢是在产业链，因为这个产业链很长啊，它是包括商业航天啊、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空天信息、无人机、低空经济、智能制造、复合材料、精密仪器、航空电子、航天文创和科普传播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些产业链呢，都是台青能够现实进入的领域。新华社2026年报道了台青林志豪啊，在大陆的低空经济浪潮当中创业啊，这就说明呢，航空航天的相关产业呢，已经从国家重大工程啊，外溢到了创业场景、城市治理场景和市场应用场景。那么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呢，这类赛道的门槛清晰、成长快、市场大，最容易啊把专业能力呢转化成职业成果。第三呢，就是未来台青呢能够通过从民族复兴切入，把个人梦想接入国家工程这条道路呢，来投身到航空航天事业当中去。未来更值得期待的路径呢，是建立面向台青的航天研学、实习实训、科研项目、青年工程师计划和空间科学的课题参与机制。台湾青年呢，可以从观看发射、参观航天基地、参加航天夏令营起步，进一步呢走向课题合作、工程实习、产业就业和创新创业。近期呢，已经有台湾青年呢赴大陆现场观看这个载人航天发射，这就说明呢，岛内青年对于祖国航天的认同感和参与愿望正在上升。航天事业的真正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个人的志向推向民族高度。台湾青年啊，如果说把青春投向祖国航空航天事业，得到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履历，更是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见证民族科技跃升，共同书写中国人飞天梦想的历史位置。所以，民进党可以制造政治隔阂，但是呢，却挡不住台湾青年仰望同一片星空，奔向同一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

0: 千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王先生，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
1: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菲可谓包藏祸心。
0: 那么魏先生，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2: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0: 但是对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是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对此赖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呢？
3: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们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 台湾的

0: 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四月到六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1: 魏先生，根据台媒的报道，眼下日本方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武危急护卫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您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2: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武危急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3: 据台媒报道，近日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这么紧密的合作，王先生，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4: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它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3: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呢？
2: 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学长一起走进恩施利川的腾龙洞，探秘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清凉世界，这是夏日避暑的绝佳好去处。
3: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首都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登场，一起闯入充满问号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
2: 乐游风向标，鹿宝宝扎堆报道，河南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预计1.5万只新生命破壳迎夏。
3: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腾龙洞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距城区只有4公里，以雄险奇优秀为特色的洞穴系统景观，震撼创新的民族文化演绎为资源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旅游景观系统。
3: 是的，这里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山清水秀，如诗如画。腾龙洞风景区有水洞、汉洞、鲤鱼洞、凉风洞、独家寨、三个龙门、化仙坑等景区组成。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学姐，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一起出发吧。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湖北省西南的恩施，去探究一座全亚洲最大能飞直升机和热气球，是座洞中有山，山中有洞，其所涵盖的支洞就有300多座的大龙洞，这就是恩施利川的腾龙洞。在进入腾龙洞之前，首先映在我们眼前的是条飞奔不已的卧龙吞江大瀑布。这个大瀑布所以会形成，是因为有一条长江的支流叫做清江。清江它流经到此，不仅变成了超过16公里长的地下暗流，而且它还又突然跌入约20-30米深的谷底，于是就自然形成了这股如翻江倒海般的奔腾气势了。这时我们再继续向前走，就会发现原来这条奔流的大瀑布所极力冲刺的方向，就是一座宛如巨龙正张开大口的大水洞。无论这卧龙吞江的大瀑布清江水流气势有多么的浩瀚，只要来到这个巨龙洞前，都还是会被它给吞进肚子里去的。而这座大水洞究竟有多长呢？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地的村民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据说当时的村民就将米糠的壳给倒进水流当中，结果得经过3天3夜，米糠的壳才终于从洞口里缓缓地流了出来。而且听说这座大水洞里的鲤鱼更是出奇的大，光是它的身长竟然就能长达1米多呢。腾龙洞的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0多度，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宜人的避暑胜地。整座景区都是 Castor 的地貌，除了山峦叠起，沟壑幽深，山崖上的石块也更是非常的独特。每座石块上都有着整齐划一而又格外俊秀的线条，因此在景区里面还特别将这样的石块标示为棺材石，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石块模样长得非常像棺材，因此大家只要摸了以后就一定能升官发财哦。 但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些岩石的俊秀，以谷底奔腾的清江以及眼前的大水洞，正好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自然景观。难怪《易经》里面会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只有走进这浑然天成毫无人工雕琢的景致里，才终于能够明白古人对大自然的体悟原来是这么样的深刻。无论是洞里还是洞外，整座铜龙洞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曾经经历过几亿年的岁月才能体现出来的绝美痕迹。在进入到主洞口以前，除了会望见山崖的石壁上有着用红色字体所撰写的“腾龙洞”三个字之外，另外还能有看到一个更加显眼、色泽如同彩虹一般缤纷绚丽的热气球。而这个热气球可不是用来装饰的哦，因为热气球一经升起，它不仅能标示着腾龙洞的洞口高度，而且游客坐上它了以后还能够登高而望远。我们才一走进洞口，便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温柔的清凉。因为这个龙洞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还又深又长，里面的每一个洞厅也都是又高又深，甚至还可以在里面设置停车场，所以游客们就可以选择或者是边走边看，或者是轻松地坐着电瓶车来游览这个巨大的腾龙洞。而更奇特的是，刚刚那个热气球竟然还能够在洞里自由地穿梭，就在那黄色的灯光映照下，缤纷绚丽的热气球以及洞内两边的景致，竟然还能够完全映照在布满小石头的清澈水面上，而形成了一个集原始与时尚为一体的特殊美感哦。腾龙洞里有五座山峰，有十个大厅，光是地下的瀑布就有十多条。整座龙洞分为前洞和后洞两个部分，洞内狭长而幽深，所以一路所走着所看到的全都是陡峭而笔直的悬崖，因此会自然给人一种特别深的震撼感。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来到了洞的最高处，它的高度大约可以达到230多米。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相当于70多层楼高的高度哦。腾龙洞的后洞也是非常值得去观赏的哦，因为后洞里有着非常丰富的钟乳石，在各种不同色彩的灯光照映下，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这些多彩多姿又缤纷绚丽的钟乳石。它们有的呢，就像是从地里给冒出来的，有的又像是从旁边的崖壁中给跑了出来的，有的呢则更像是从空中突然落下，又如同是编织的极为细密而又精美的，简直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一层又一层而多彩多姿的缤纷布幕呢。看着这些细致不已而且还多彩多姿的各色钟乳石，不禁令人联想起当年吴承恩来到了湖北以后，是不是因为看了太多绚丽又缤纷的龙洞，所以他的《西游记》里面才会信手拈来便写出了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这些令人有着无限遐想的钟灵俊秀之景。

0: 茶呀，闻你四句话。你的那个妹妹噻，她在家不在家？
1: 你喝茶就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继续跟着学长走四方，游览湖北恩施的腾龙洞。借助天然的洞穴大厅，腾龙洞景区斥资打造的原生态洞穴剧场，移动吊脚楼、廊桥、水中龙船、升降舞台、数字灯光，让自然与人文、古老与现代交融，在洞中欣赏大型演出，也成为每一个游客从未有过的人生体会。
3: 是的，以土家族文化为背景，国内顶级导演精心编排，100多位演员倾情演绎的大型情景歌舞，从土家族先祖的古老传说到哭嫁的乡土风俗，从悠悠龙船调到土家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还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走进土家族生活的画卷。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
4: 进入到龙洞以后，当然就不能错过当今世上最大的洞穴剧场了。这个洞穴剧场大约可以容纳约2000人左右的坐席，而舞台上所表演的则是大型的土家族民族的歌舞剧《以水立川》。这个大型的舞台可以说是造得非常成功的，它是以龙洞独特的地形地貌来作为背景，然后再搭配现代化的科技和灯光，以演绎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它不朽的传奇。舞台上全都是透过舞蹈对唱，再配上解说来表演所有剧目的。第一幕的剧目是白虎雄风，这是叙述土家族的先祖领军来到了岩阳以后，岩阳的守护神岩水女神因为爱慕领军的英雄气概，便想劝他留下来。领军虽然心中深深明白岩水女神对他的一往情深，但是为了部族的长远发展，他实在不得不痛苦的婉拒，然后再带着部族离去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领军原来是伏羲氏的后代，在鄂西及川东一带所建立起巴人的第一个王国就叫做巴国。相传领军死了以后，他的魂魄化成了一只白虎，于是后人就以白虎来作为巴国的图腾。在所有的表演当中，有一段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演唱

六口茶以及哭嫁的表演。六口茶的演唱是借着男问女答而含蓄地表达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比如喝了第一口茶时，男孩就会婉转地问着少女，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是在家不在家？冰雪聪明的少女于是就会回答，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那么多话，我的那个爹妈是已经88。就这样每喝一口茶，男孩都会提问，先是哥嫂在家不在家，接着再问姐姐在家不在家，然后再问妹妹在家不在家，弟弟在家不在家，直到喝到了第六口茶，男孩才鼓起勇气，终于步上重点，大胆地提问，眼前这个妹子是今年有多大？于是少女也看上了这个讨茶喝的男孩，便大方地回答，今年18。

除了六口茶之外，土家族还会有类似古代三月三的女儿会，这被誉为是东方的情人节。就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二，土家族都会举行一场赶集的相亲活动。在这一天，土家族未婚的幺妹们都会穿上土家族最漂亮的传统服饰，然后带上自己亲自所采的香茶，或者是家里所种的药草等等，然后赶到集市里面去赶集。这时我们的未婚阿哥们也会赶在这一天穿上传统的服饰，也兴高采烈地赶快赶到集市里面去买东西。到了集市里，我们的阿哥会走到他所看上的幺妹面前，故意讨价还价地去买东西。如果我们的幺妹根本就没有瞧上眼前这位阿哥，就会把价格频频地往贵的方向报，而且会越报越高。但是倘若是看对了眼，那就会不计血本的拼命的降价咯。这些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就是透过这样含蓄的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表达像六口茶那样故意绕到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去问问女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确定女孩并不讨厌自己以后，才敢真正的道出自己的想法。就在这么一来一往的迂回当中，若是发现两个人确实还挺合适的，就会一同收拾好东西，一起去谈恋爱了。土家族的女孩在出嫁前都会有哭嫁的习俗，因为过去的交通并不发达，所以恩施的土家族便流行着一句谚语，叫做望到屋，走到哭。意思是说，这头山上虽然能够望见对面山头的房屋，但是真的要走过去，还是得花上一天的功夫。土家族的小姑娘一想着即将要出嫁了，以后便无法再承欢膝下，所以她哭的第一个就是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之后又哭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然后又哭爷爷奶奶以及牲口等等。而且在哭嫁的时候，还会邀上十个要好的姐妹陪着她一起哭。舞台上昏暗的灯光下，待嫁的土家族姑娘在吊脚楼上的织布机前编织着锡兰卡普的花布料，便悲伤地哭泣着。而楼下的那十姐妹也借着舞蹈和歌唱，陪着楼上的待嫁姐妹一块哭泣。这一幕让人看得真的是会特别的感动。表演结束了，我们也该离开腾龙洞了，但刚刚舞台上的表演却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盘旋着。借由这一场的表演，才使我们终于认识了土家族的文化以及它质朴而传统的深邃内涵，同时也让我们因着腾龙洞的雄伟和鬼斧神工而更加的认识到，原来大自然是何等的伟大和惊奇奥妙啊。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6: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7: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6: 江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4: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4: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前不久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亮相北京。
11: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是首次来华展出。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首都博物馆。
12: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3: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儿。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12: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

0: 还延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2: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Una religión con una
0: extraordinaria profundidad。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3: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4: 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5: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6: 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生活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5: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 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

0: 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1: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越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0: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2: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啊，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的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一个，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这个比较神奇的地方。
0: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3: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5555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进行思考和感受。
4: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1: 各位趣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续我们的节目。
1: 眼下，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模样憨态可掬。据当地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显示，繁殖总量预计大约1.5万只，创近年来的新高。
2: 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错落的枝桠间，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偎依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放眼林间，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平添无限生机。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3: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2: 据了解，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重要国际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忠信：
4: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这个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目前共监测鸟类18母，52科，186种，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5种。特别是2020年今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监测到了黄眉鹭这一新的鸟种。
2: 接下来，民权县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栖息繁殖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李忠信：
4: 为了确保夏候鸟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能够顺利繁殖，我们要加大巡护力度，提高巡护频率，扩大巡护面积，在鸟类出壳的关键时期要做到24小时值守，为鸟类的繁育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环境。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大监测力度，利用人工监测和智能监测相结合，时刻关注鹭科鸟类的繁殖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保护意识。我们还要针对大风降雨对鹭科鸟类的繁殖的影响，我们要及时进行观测，采取补救措施。
0: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6500万年的生存史，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我国是其最主要的历史栖息地。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朱鹮种群在上个世纪急剧衰退，一度仅存7只。
1: 历经45年不懈保护，如今朱鹮全球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创造了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从孤羽栖之到万鸟翱翔，朱鹮种群如何实现复壮？在多地的持续保护下，朱鹮如何从秦岭飞向全国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5: 朱鹮孵化幼鸟的时节，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朱鹮华阳种源基地，工作人员把刚出生的幼鸟从巢中取下来，给他们戴上环质。朱鹮华阳种源基地站长张明说，这枚环质就像朱鹮的身份证，通过编号可以清晰追溯它的谱系和亲鸟信息。
6: 第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人的一个身份证，它是一个编号，就便于以后的观察这个鸟。主要第一个就是观察它谱系的问题，通过这个环质可以看出来它的亲鸟是哪一只。
5: 建立谱系档案是为了让人工配对更加科学，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风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中心主任高杰介绍，他们在人工配对时，朱鹮3代以内近亲会被严格规避。
7: 谱系建立之后，我们人工饲养下的猪环在做配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近亲配对，也就是三代以内做人工配对的时候是规避的。
5: 上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5月2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历经三年跋涉50000多公里，艰辛寻觅，终于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的深山里找到了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从此，一场跨越代际的生命守护在秦巴腹地的洋县拉开序幕。当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关停污染企业，划定4.2万亩保护区，建立126个生态监测点，构建起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科学保护体系。在加强野生猪环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同时，通过跨区域合作与野化放归，河南、浙江、山东等省份相继建成稳定种群。在浙江德清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浙江省猪环抢救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给猪环体检时，会从赤静脉或鱼髓中提取少量血液，或采集2至3根新鲜鱼髓，样本经编号冷藏后送往浙江大学实验室。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副教授何科说，通过微卫星和 MHC 技术，可以完整解析猪环基因组，明确个体亲缘关系。
8: 当我们把这个 DNA 抽了之后，会用到一种叫做微卫星和 MHC 的技术去检测它。具体来说，就是把猪环的整个基因组把它从头到尾去看一遍。那重点会分析什么？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猪环它是谁，它和谁会是亲戚。
5: 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工作人员会避开亲缘关系近的猪环，选择基因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个体，再放入宽敞笼舍，让他们自由配对。浙江省猪环抢救保护基地工作人员薛玉说，大笼舍里6到8只猪环共同生活，自主择偶，自然繁育。
9: 后面的这个笼舍它是非常的大的，我们会把6到8只鸟放到一个笼舍里面，让它们进行自由恋爱。

0: 养之后就会在一起生蛋筑巢之类的。
1: 通过科学配对，猪环受精率从 26% 提升至 85% 以上，孵化成功率从 30% 多提高到 90% 以上，幼鸟存活率超过 96%， 畸形弱雏现象几乎绝迹。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超 1.2 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万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猪环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其中汉中境内近7000只，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目前虽未完全恢复历史分布范围，但我国探索形成了以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猪环模式，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中国样板。高杰表示，保护猪环的同时也守护了秦岭生态，惠及区域内多种野生动物。
2: 猪环保护起到了一个散户的效应，我们在保护好猪环的同时也散户了秦岭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效应。
3: 去年的5月22号，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12只人工繁育的猪环完成240天专业野化训练后成功放飞野外。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开展猪环野化放飞，标志着四川在重建猪环野生种群、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4: 这些川级猪环能否适应野外生活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唐军的报道。
5: 2025年5月22号和9月23号，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分两批对28只人工繁育的猪环进行放飞，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器，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可全天候实时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木川猪环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介绍，从全年监测情况来看，佩戴定位设备的猪环体征稳定，状态良好，不少小家伙胆子越来越大，最远飞到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其余大多安稳留在木川县境内活动，彻底摆脱了人工养殖的依赖，适应了野外的生活节奏。
6: 它一般是一个小时传一次，包括它的经纬度、它的位置、包括它的温度的都有。我们看到它的定位器在一个地方超过好多时间没动，或者是温度偏低，我们就会根据它这个定的点位观察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都在湿地公园猪环中心附近活动，身体状况较好。
5: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野外猪环还出现了配对筑巢的繁育行为，这也意味着川级猪环有望在野外自主孵育幼鸟，慢慢壮大族群。据了解，从2019年猪环正式落户乐山木川以来，当地持续做好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工作，用心守护这群珍稀飞鸟。如今猪环不再只待在繁育基地，而是常驻乡村田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偶遇猪环，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乐山市木川县幸福乡白果村小朋友杨艳瑜：
7: 你经常能看到猪环吗？在这里？
8: 对呀，它有个长长的嘴巴，而且乐山还有一个食堂，它总是要在那里叫蚯蚓吃。
5: 木川猪环繁育中心主任刘川介绍，随着繁育中心里猪环数量的不断增加，也为当地的生态旅游、科普研学带来了新机遇。
9: 猪环作为珍稀的濒危的鸟类，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其生态 IP 将催生多元的观鸟经济。就是我们这边中心的话，也组织开展了很多科普研学的一些活动。
5: 曾经需要人工精心照料的猪环，如今在乐山木川的山野田间自由栖息、自主繁育。乐山市木川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吴德强表示，国宝猪环顺利扎根野外繁衍生息，也实实在在印证了木川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0: 我们木川县的那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8.83%，是为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这些户外的栖居环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食物的保证，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让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也让我们人与自然变得更加的和谐。
3: 不知道大家在动物园看大熊猫的时候啊，有没有留意过，成年大熊猫都是单独生活，而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啊，则大多是集体生活。这是为什么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

0: 是想粘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它们就会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它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个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台湾博士许怀之为您详解陆游芒种名篇《时雨》。
0: 节目中一起来听台湾媒体人蓝笑威讲述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
1: 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来关注从球衣到船衣，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24节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与24节气相伴共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更续。
1: 前段时间，在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的台湾博士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了南宋诗人陆游的芒种诗作《时雨》，讲到借芒种喜雨，田间插秧，农家炊饭的实景，窥见诗人闲卧竹床，乐享雨后微凉的独居小趣。
0: 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诗作《缨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诗句里的缨衣指的是什么？被雨水打湿的黄莺驻足不肯离去，暗藏了什么自然意趣？诗人拟人化写黄莺劝酒，又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情趣？来听许怀之博士为您分享藏在花木莺啼里的深层诗意。
7: 莺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这个莺衣啊，是指黄莺鸟的羽毛被雨水打湿后的一个状态哦。黄莺不肯飞走，那是因为羽毛太湿了，太湿重了，难以飞行嘛。所以呢，它停留在枝头鸣叫，要等呢它的那个毛发呢，它的羽毛干了以后呢，它才能够飞。陆游呢，将鸟鸣呢拟人化， 为劝我持一觞，仿佛呢黄莺鸟呢是在邀他喝酒，营造出这种物我相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雅趣。所以在雨后的清凉中呢，诗人与诗里那个羽毛湿漉漉的黄莺相对，不觉得孤寂，反而生出有鸟相伴劝酒的一种谐趣。这句呢体现了陆游晚年呢退隐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这也是宋代人呢他以天地为友的精神写照。寄卿幸无事，寄海皆浓伤。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天下太平叫做寄海皆浓伤，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事，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故不穷，寄壤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意为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所以就自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寄壤歌于堂呢是引用上古的吉壤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一位老人吉壤而歌，就是古代的吉壤呢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于堂呢是指于顺和唐尧皆圣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呢故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吉壤老人般自足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世，最终呢升华为对寄海皆浓伤，吉壤歌于堂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1: 通过许怀之博士的分享，我们从诗作芒种农忙实景转入诗人闲居日常，最后升华至四海农桑太平的家国愿景。一生壮志难酬的陆游，缘何隐居乡野，仍牵挂世间苍生？这首诗作的核心情怀是什么？读懂这篇芒种古诗，又能给两岸民众带去怎样的生活启迪？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7: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更是诗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

0: 中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场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1: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0: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那个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同，诗心流谷脉，千载仰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及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始终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热门去处，也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常年在大陆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孝威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然成为两岸青年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2: 是的，前段时间蓝孝威与来自台湾的嘉宾及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中真切感受到了浓浓中华情。他在曲阜采访时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学生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2: 近些年来，大陆很多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美好时光。
1: 蓝孝威说，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中，他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进入民众们生活里。记得他与众多台湾青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进行参访交流时，就看到在银川的街角非遗工坊让传统文化走进居民生活，剪纸、布贴画、香包等极具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装点在墙壁上，非遗传承人们在一旁飞针走线、吹拉弹唱，给好奇的台湾青年展示各自的拿手绝技。那次的亲身感受让蓝孝威和台湾青年们体悟到大陆非遗之美。
3: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 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鞭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鞭手上有2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他的黄羊前鞭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充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2: 在兰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曲黄河18弯，千年筏子百年桥。”羊皮筏子俗称牌子，曾经是黄河流域在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台青邂逅这些传统非遗时，他们感受到了黄河上这段流动的文化记忆。
3: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

载人居然能够达到一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在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四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只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冬季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就近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也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跨过海峡，
5: 拥抱大陆，
4: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5: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6: 各位听友，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如今大数据、 AI 模型等新技术不断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问诊更加便捷。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对台湾夫妻，看他们如何将 AI 技术与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请听总台记者吴婉瑜、王旭、苏朝夕的报道。
7: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8: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于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7: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8: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

0: 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1: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0: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1: 目前同事会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台胞洪玉山：
2: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事会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回到节目中。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6: 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至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至2020年八年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7: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 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9: 电动车真正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5: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呢在500至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至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6: 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此外，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9: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

0: 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2: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2: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俞浩洋演唱的一首《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誉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点燃斗志。愿每一个挑灯夜读的你都能有蜗牛的精神，慢一点又何妨？终点终会抵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接下来一首《追光者》，为奋斗的青春点亮温柔光芒。岑宁儿空灵细腻的嗓音，既柔软又坚定，如同追逐梦想时积蓄的力量。

0: 张杰的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的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的演唱充满了力量和深情，让人感受到了歌曲背后饱含的情感和力量。愿这首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的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少年请去更高的地方是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和励志精神的单曲。这首歌曲以青春为背景，以梦想为动力，传递着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勇往直前，无畏前行。即将听到的是一首王源演唱的《奔跑吧青春》，让人感受到青春的蓬勃朝气。王源用温暖阳光的嗓音动情演绎，传播了时代青年的正能量，完美诠释了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的拼搏态度。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高考冲刺时刻，尹锡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这首歌以清澈的嗓音搭配激昂的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逆风前行的精神，完美诠释了青春无畏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励志的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的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考场拼搏时最强悍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表达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积极的信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歌曲《圆梦一代》，歌词充满了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梦想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刚刚听到的是魏晨的歌曲《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这首歌曲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表达了魏晨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也激励听者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的动力。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梦想启动》，这首歌曲为听者展现了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的画面，深深地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人。

励了无数人，也成为了许多人在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李宇春的演唱是一次心灵的慰藉，每一个音符也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染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节目的最后来送出一首吕珊演唱的粤语歌曲《星光背后》，歌词将奋斗路上的孤独和希望娓娓道来，也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0: 中午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
2: 我国海上风电加快向深远海发展。
0: 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000列。
2: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0: 广东深圳持续优化跨境消费配套，释放更大消费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 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年，河南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2: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王新建：
12: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万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 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一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

0: 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聚泊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32.1%，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41.1%。作为东通道的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运行持续向好。截至目前，该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1.2%，创历史新高。为保证进口货物快速通关转运，满洲里站持续深化铁关起联动机制，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海关货代企业实时共享数据，协同办理业务，打通数据传输中的堵点卡点。绥芬河铁路口岸发挥通道枢纽作用，通过优化班列作业流程，压缩车辆

0: 提升作业计划精准度，提高口岸运输效率，实现中欧班列快装快卸、优进优出。年初以来，同江北口岸进出口班列达118列，货物10.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74.4%。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由岛内团体海潮智库主办的大陆155规划台湾应该如何因应论坛昨天在高雄举行，数十名岛内各界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人士认为，大陆155规划为台湾带来广阔机遇，建议加强两岸在人工智能、青年创业、新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155规划纲要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一章，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等作出一系列部署。论坛上，与会者就抓住大陆155规划机遇、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建构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受访表示，大陆155规划为台湾带来巨大商机，不仅为岛内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还可以帮助传统产业赋能。实现这一前景的前提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他建议，两岸应通过加强民族情感、政治互信、利益共生，保证台海和平。海潮智库资深研究员苏伟硕指出，民进党图谋法理台独，斩断台湾与大陆的连结，这将把台湾带入兵凶战危的境地。而九二共识是两岸可以维系和平的最佳策略。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蒋全汉建议，通过建立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基金，鼓励青年参与跨境电商等举措，在两岸产业合作、市场融合与青年交流中创造更大价值，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高雄科技大学兼任讲师郑竹轩受访表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大陆拥有广阔市场，两岸加强合作可以促进台湾传统产业复苏，帮助台湾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台湾成功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熊仲卿则认为，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双方可以利用 AI 等前沿科技合作生产更多优秀的影视和文化产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0: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叶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4: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3: 闽粤传真。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第19届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在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36支参赛队伍劈波斩浪，展开激烈角逐。请听报道。
6: 海峡两岸龙舟赛500米直道赛的预赛率先开赛，滑手们跟着鼓点整齐落桨，向着终点线奋力冲击，现场水花翻飞，战况激烈。集美大学男子龙舟队队长洪宪已经是第四次带队参赛了，他说，
7: 大概从上学期过年前吧，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体能储备阶段了。三月份开学以后，就开始早训，然后加下水训练，争取拿下冠军，做了这样一个准备。随着外来队伍的这种交流，也发现了大家这种实力的增长，就是与时俱进吧。

0: 台北霞海城隍庙女子龙舟队队员梁慧玲，
1: 第三次成队来这边比赛，刚刚有一点太过于紧张，但是在调整。我们来这边交流都是用学习的心态来看两岸大选手的状态是怎么样，集美街道或者集美大学他们的划船的状态跟整体的感觉，然后再抓一下我们该调整的部分还有缺失，再回去再重新做整合。
0: 据了解，和前几年一样，今年的海峡两岸龙舟赛以龙舟集美型两岸一家亲为主题，设置了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两个项目，分为社会男子组、社会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青少年女子组四个组别。赛事吸引了大陆27支、台湾9支队伍参赛，今年还邀请了4位来自台湾地区的裁判参与赛事执裁工作。台湾裁判梁国兴，
2: 非常的荣幸啊，能够来这边服务。赛事的水准也非常高，整个比赛的设计啊、动线啊，都规划的越来越好，可以促进两岸更加了解。
3: 2026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将于6月8日在福建省平潭岛扬帆开赛。据介绍，本次比赛统一采用小飞虎帆船，每船配置5至6名选手，共有8支队伍参赛，选手涵盖平潭、福州及台湾地区的帆船爱好者。小飞虎帆船在竞赛中主要依靠风力驱动，具备航速快、转向灵活、抗风浪能力强等特点，即便在复杂海况下也能保持较好的稳定性，为赛事增添了挑战性与观赏性。进入汛期，全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城市防汛排涝压力持续增大。福建省福州市聚焦易涝点精准整治，排水管网升级改造，依托城区水系连排连调智慧系统，实现科学调度，快速处置，城市运营平稳。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吴婉仪、万纯玲发来的报道。
4: 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中。全长 1.2 公里的管线改造，开膛破肚挖出3米宽的沟槽，将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将我们的管径由原来的 0.4 米、0.6 米扩容到了 1.2 米，进一步的加强它的这个管道的容量和排水的速度，用了这个钢筋混凝土的管材，更好的这个更耐用以及更抗压，来保障说我们的这个管道的质量。通过这种提升改造，那将我们原来的单车道的这种土路相当于变成这种双车道的快速路，能够更快速的排出我们路面的积水。
4: 这两年，福州依托超长期国债资金给城市地下管网来了一次大换血。截至今年五月底，福州市城区累计完成 1134.5 公里排水管道，排水能力大幅提升。改造后的地下管网在雨水检查井下边缘还安装一个黑科技液体监测传感器，能够全天候实时监测该地下管网的水位。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5: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这个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连调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这个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说我们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在福州城区水系连排连调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的福州城区水系全息沙盘治水沙盘上，城区266个易涝点的管网情况一目了然，就是通过上述的液体监测传感器传输到科学调度系统中。目前该系统采用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云平台计算等多种手段，实现对城区1000多个库湖池河站及3500多公里管网的智慧管控。福州市城区水系连排连调中心科技信息处副处长陈晕，
6: 运用智慧平台以来，我们福州城区的排水防涝效率提高了50%，内河调蓄效率提升了30%。近年来，经受住了海葵、杜苏芮等近20个台风和400余场短历时强降雨的考验，城市安全韧性有了大幅提高。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3: 近年来，广东省深圳市依托口岸区位优势，持续完善免税及离境退税服务网络，叠加退税便利化措施落地，跨境消费氛围愈发浓厚。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9: 近日，深圳市新增莲塘口岸、深圳湾口岸两家新进境免税店。香港旅客梁先生：
10: 一定方便一点啊，但是平常之前这边没有，直接叫香港关好，但是这边就方便了。
9: 目前深圳口岸免税店总量已达46家，两家新增的进境免税店开业一周以来，有效拉动口岸消费。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场所监管二科科长廖佩瑶：
11: 针对免税商品品类多、来源广的特点，定制了监管方案，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旅客购物与通关体验，助力免税店长效运营，进一步激发莲塘口岸跨境经济活力。
9: 深圳市口岸办财务与资产监管处副处长齐岗：
12: 深圳湾口岸、莲塘口岸两家免税店同步开业，预计每年将新增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
9: 深圳离境退税服务持续升级，退税商店从最初的一家增加到现在的2500多家，配套14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试点口岸也从单一的机场场景拓展为海陆空全域6大口岸，退税服务在不断迭代。即买即退模式还落地国家级展会，深圳市内免税店今年上线线上预订服务，市民可以线上下单，机场提货，消费体验再升级。深圳市内某免税店销售主管刘丹丹：
13: 此前香港客群占比高达95%，从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中国、台湾、日韩、欧美等地区的客群占比显著提升，与之对应的消费模式也实现了升级，旅客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电子消费，而是转向多元化消费模式。
3: 内地宠物护港便利化政策正式实施一年来，深圳海关共签发103份护港宠物证书，业务量同比大幅增长逾200%，累计为协宠赴港群众节省宠物隔离检疫费用53.3万元。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4: 随着深港跨境往来愈发便捷顺畅，协宠跨境出行成为不少群众的日常需求。但在过去，内地宠物赴港需隔离长达120天，让不少宠主望而却步。自2025年6月3日起，香港对内地猫狗实施全新检疫安排，隔离期从原来的120天大幅缩短至30天。为方便旅客，深圳海关推出线上预约通道，实现错峰办理、随到随检、临床检查和证书签发一站式搞定。同时，海关还打造了检疫样板间，升级硬件设施，让毛孩子们在舒适环境中完成检查。一年间，深圳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精简办事流程，升级查验配套，大幅缩短宠物隔离时长，降低群众出行成本，让深港毛孩子跨境团圆之路更加高效、暖心、顺畅。深圳海关所属深港海关查检二科科长范丽萍：
15: 为确保芯片植入、狂犬病抗体低度检测等符合新政规定，我们整理了办理要点，在线上对申请资料进行前置审核，从源头筑牢宠物赴港通关合规底线。
16: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上海阴，28度到2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2度到25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度到25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9度到24度，台中小雨，33度到23度，高雄中雨转小雨，29度到24度。
17: 再来关注一下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1.0至2.0米轻到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福州沿海0.8至1.3米轻到中浪，厦门沿海0.7至1.2米轻浪，莆田沿海、泉州沿海0.8至1.3米轻到中浪。
1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谢然，代表责任编辑吕叶松、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7: 梳理、
8: 评述、
7: 权威、
8: 有力。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8: 两岸开讲。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7: 热点解读，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将率团出席。然而为了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不出所料又开始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今年更是变本加厉。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进行解读。
16: 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他们在大陆广阔平台上逐梦成长，实现理想。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8: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6: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号举办论坛大会。中国国民党方面表示，将由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出席。然而，为了阻挠岛内各界参与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不出所料，又开始进行各种威胁恐吓，今年更是变本加厉。四号，台陆委会提出所谓六项立场，禁止岛内县市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台媒指出，台陆委会用词从过去的不乐见到建议不要参与，今年则是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海峡论坛。据台媒披露，目前台东县长饶庆龄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已经遭到台陆委会拒绝。那么民进党

0: 据台媒披露，目前台东县长饶庆龄赴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已经遭到台陆委会拒绝。那么，民进党当局挡得住台胞参与两岸交流的
1: 不断升级，但是这样的禁止能不能阻碍两岸交流呢？显然，民进党这样的做法还是做给外人看的。在实际效果中，我们看到，在以往十几届的海峡论坛当中，应该说，民进党执政之后，在海峡论坛上都采取了破坏、阻挠、限制的动作，但是阻碍住两岸的交往了吗？阻碍住台湾民众到大陆参与海峡论坛的意愿了吗？显然没有，对吧？数以几千计的台湾的各界的民众到大陆来，这已经表达了台湾的主流民意，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要在海峡论坛的对接当中能够看到发展的前景，共叙亲情，甚至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台湾民众啊切实的想法和民生。台湾民众对于海峡论坛的热情啊这么多年持续的高涨，也不是民进党一纸禁令就能够啊破坏掉的。还有啊，民进党这么越限制啊，越会让台湾民众看清民进党的本质。谁在爱台湾，谁在害台湾，谁希望台湾的民众福祉提升，谁为台湾的老百姓谋福利，其实通过民进党的种种做法，台湾众已经看得呀非常清楚了。民进党越限制，台湾民众越能看清民进党啊谋台独的本质。那么民进党当局限制的越严，台湾民众啊，采取其他方式进行两岸交流的这样的渠道也就越多。总之啊，海峡论坛正是因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这种啊民间性、草根性和广泛性结成的两岸中国人的这种血脉的联系和切实利益，这绝不是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势力用行政手段所能够阻隔的。
0: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点评。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有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他们怀揣理想与憧憬，在大陆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追梦、筑梦、圆梦。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每年六月正值两岸高校毕业季，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西进大陆发展，依托各地陆续落地的实习、就业、创业配套优惠政策，您认为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
4: 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核心最大优势呢，在于发展空间，也就是呢，大陆给台湾青年提供的是上升通道。台湾青年西进大陆最根本的吸引力呢，不在短期补贴，而在于长期发展空间。大陆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数字经济场景和城市群的发展平台，能够把青年人的专业能力迅速的嵌入真实的产业链。对于台湾的高校毕业生而言呢，最稀缺的也不是一份工作，而是呢能够让个人能力不断放大的平台。大陆的先进制造、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现代农业、文旅融合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的是岗位、是项目、是市场、是资本、是供应链、是客户场景的整体机会。比如说像2026年厦门湖里举办的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92家企业呢提供了1000多个岗位，覆盖先进制造、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信息技术等等这些重点产业。这正说明呢，大陆吸引台青的关键在于产业吸纳能力。第二，就是大陆最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制度优势呢，在于同等待遇。这能够让台湾青年呢，从来看看变成能扎根。大陆吸引台湾青年的第二个核心优势呢，是政策供给啊，从交流活动走向制度化保障。早在31条措施当中呢，大陆就明确的提出啊，要逐步的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呢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并且呢开放多项专业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的职业资格考试。26条措施呢进一步的支持海峡两岸青年呢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申报国家级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国家备案重创空间，并且呢在交通出行、国防资格等等这些方面呢扩大便利。这就意味着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呢已经

0: 能不再停留在像过去的这种参访、研学啊、短期实习，而是呢可以进入到就业、创业、居住、社保、职业资格、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等等这些完整的制度通道。那么政策的价值呢，正在降低试错成本，减少身份摩擦，把台湾青年呢从客人转化为共同建设者。第三呀，就是大陆对吸引台湾青年前来发展的情感优势啊，在于共同文化，也就是大陆提供的呢是有归属感的发展道路。大陆最能打动台湾青年的地方呢，还在于发展机会背后的文化亲近、社会接纳和民族认同。台湾青年到大陆呢，不需要重新解释自己的语言、饮食、亲情结构和文化记忆，他们面对的也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社会环境。2026年海峡两岸湖南青年交流大发展大会啊，就有500余名的这个两岸青年代表、企业家和创新创业团队参加，并且呢发布政策举措、实习和就业岗位。湖南呢提出建设就业友好、创业友好、生活友好、成长友好的环境，为台湾青年呢提供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发展条件。那么这类的实践说明啊，大陆对于台青的吸引力呢，已经形成了产业机会、政策保障、生活融入、情感认同的闭环。归根到底呢，台湾青年选择大陆啊，是对发展规律的理性判断。岛内政治操作啊，可以制造隔阂，但是呢，却挡不住青年寻找机会。民进党当局啊，可以制造恐慌，但是呢，却无法替青年解决低薪、内耗、产业空心化和发展天花板的问题。大陆真正吸引台湾青年的核心优势啊，就是把个人前途、产业机遇和民族复兴放在同一条道路上。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呢，来大陆发展啊，既是就业选择，也是人生格局的重新打开。
1: 眼下大陆多地密集落地台青专项就业帮扶项目，湖北千港迎台青招聘会集结252家用人单位，放出4294个实习就业岗位。上海繁星计划等实习项目同步开放近200个优质岗位，全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也全面铺开，海量优质岗位叠加配套扶持。朱教授，您认为这些举措确实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机遇？
0: 这些举措呢，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带来了岗位从参观式交流走向真实职业入口的发展机遇。那么这些项目呢，给台青带来的第一项实质机遇啊，就是把两岸青年交流呢，从参访、联谊、短期的体验，推进到真实岗位、真实企业、真实产业链。像湖北的千港迎台青招聘会啊，就是由252家单位啊线上线下提供了4294个实习就业的岗位。线下的单位呢就涵盖了高校、企事业单位、台资企业。岗位呢就包括教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外贸业务员、电商运营等等。部分的岗位呢还提供实习补贴、成长培训、项目分成等等这些支持。那么这个信号呢其实很清楚，就是大陆给台青提供的呀，已经不是看一看大陆的窗口，而是呢进入大陆产业体系的入口。第二就是这些举措呢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呢带来了成长从单点求职变成导师带路、平台托举的发展机遇。台青职业发展呢最怕两件事，一件呢是信息不对称，另外一件呢是落地成本高。那么现在各地项目呢正在系统的解决这两个问题，像全国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啊，就采取了实习加研学参访交流的1+3模式。实习单位呢覆盖基础教育、信息技术、建筑工程、教育传媒、广告公关、金融财会、法律事务等等这些领域。那么岗位跟学生的比例原则上不小于2:1，并且呢为每一位学生呢安排了实习导师。这一类安排的意义啊，就在于让台青呢能够在岗位当中啊理解行业规则，在导师的这个指导当中呢补齐经验短板，在参观交流当中呢看见国家科技、产业和城市治理的真实的运行逻辑。那么对于初入职场的青年而言呢，这比一次普通的招聘更有价值，因为呢它提供了职业认知、能力训练和社会网络的组合式的成长路径。第三呀，就是这些举措啊切实的为台青的职业成长呢带来了发展从一次实习延伸到长期扎根大陆可能的这种发展机遇。更深层的机遇呢，就在于这些项目正在把实习、就业、创业、生活、服务打通。像上海的繁星计划，过去5年呢，吸引了近1500名的台湾学子参与，其中呢，374人已经在上海呢开启实习。 2026年继续面向上海高校以及台湾高校在读的台湾大学生呢开放实习岗位。湖北同时发布促进鄂台青年交流合作的举措啊，提出呢要依托前港迎台青、才聚荆楚等等这些项目呢提供优质岗位，扶持台青创新创业项目，完善呢实习、就业、创业基地的服务体系，提供法律咨询、注册登记、贷款融资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这就说明呢大陆对于台青的这个支持呢已经形成了链条，那就是先实习再就业再创业再融入城市。台青得到的呢已经不是一张岗位的清单，而是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岛内台青面对低薪、内耗和产业空间受限，大陆呢提供的是更大的市场、更完整的产业、更明确的政策和更开放的人生舞台。
1: 朱教授，两岸青年在各行各业不断加深交流交融，立足长远来看，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怎样深远的现实意义？
0: 首先呢，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可以以青年往来重建两岸社会对接，压缩台独操弄的空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最终要落在人的往来、心的接近、利益的连接上。青年呢是最容易被政治叙事塑造的一代，也是最能够突破政治成见的一代。两岸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创业、文创、科技、公益等等这些领域呢持续的互动，能够直接打破岛内长期制造的信息茧房，让台湾青年亲眼看见真实的大陆、现在的大陆和发展的大陆。民进党当局呢长期依靠制造恐惧、隔阂和误解来维持政治动员，一旦呢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通过亲身经历形成判断，那么这种政治操作的市场呢就会被持续的压缩。青年的交流越深入，台独的叙事就越难垄断台湾社会的想象力。青年合作越具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就越牢固。第二，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呢是以共同发展来塑造利益纽带，把和平发展呢变成现实需要。两岸青年深度融合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把和平发展呢从政治主张转化为可感知的个人利益。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大陆青年和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产业创新、城市治理、文化传播、科技研发、乡村振兴、数字经济建设，双方形成的是项目关系、职业关系、市场关系和生活关系。那么这样的关系越紧密，两岸之间的共同利益呢就越厚实，和平发展就会越体现为岗位机会、合作订单、创业伙伴、科研项目、家庭生活和城市归属。任何破坏两岸关系的政治冒险呢都会直接损害青年群体的现实利益，所以青年利益的链条越稳，和平发展呢就越有社会支撑。第三就是两岸青年持续深度融合可以以青春共同体夯实民族认同，为国家统一积累社会条件。从长期来看呢，两岸青年融合最深远的意义呢是在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成长当中呢积累国家统一的社会条件。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文化同根，血脉相连，命运相继。青年一代呢，如果能够在大陆广阔的舞台上共同学习、共同就业、共同创新，就会自然的形成对国家、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共同理解。真正有力量的认同呢，来自一起解决问题、一起创造价值、一起分享发展的成果。两岸青年持续深度的融合，有助于把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法理基础和民族情感转化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亲近感、事业发展当中的合作感、民族复兴当中的参与感。两岸关系的未来不能被少数的政治势力所绑架，它属于愿意交流、愿意合作、愿意共同创造未来的两岸青年。
1: 近期神舟22号发射成功，在岛内引发广泛热议，不少岛内民众期盼台青圆梦太空，投身祖国航天事业。朱教授，您认为未来台青能够通过哪些方式参与祖国航空航天领域的建设发展？
0: 未来台青能够通过从专业学习切入，先进入国家航天人才链的这个发展机会。台湾青年参与祖国航空航天事业第一条路径呢，就是通过大陆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实验室呢进入人才培养体系。航空航天是高度依赖数学、物理、材料控制、计算机、通信、医学、生命科学的这个系统工程。台青可以报考大陆的高校当中的相关专业参与空间科学、卫星通讯、遥感测绘、航天医学、智能控制、机器人、先进材料等等这些方向的科研训练。那么在本科实习、硕博培养、联合课题当中呢逐步的成长。 像香港澳门地区核载专家呢已经入选国家第四批预备宇航员，这就说

0: 明呢，国家的航天事业正在形成更加开放的人才吸纳格局，而且呢，也为未来台湾青年打开想象的空间。第二，就是未来台青呢，能够通过从产业链切入的各种机会啊，因为航天事业需要的不只是航天员，台青参与航空航天呢，不能只盯着上太空这一条窄路，真正广阔的空间呢，是在产业链，因为这个产业链很长啊，它是包括商业航天啊、卫星互联网、北斗应用、空天信息、无人机、低空经济、智能制造、复合材料、精密仪器、航空电子、航天文创和科普传播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些产业链呢，都是台青能够现实进入的领域。新华社2026年报道了台青林志豪啊，在大陆的低空经济浪潮当中创业这就说明呢，航空航天的相关产业呢，已经从国家重大工程啊，外溢到了创业场景、城市治理场景和市场应用场景。那么对于台湾青年而言呢，这类赛道的门槛清晰、成长快、市场大，最容易啊把专业能力呢转化成职业成果。第三呢，就是未来台青呢能够通过从民族复兴切入，把个人梦想接入国家工程这条道路呢，来投身到航空航天事业当中去。未来更值得期待的路径呢，是建立面向台青的航天研学、实习实训、科研项目、青年工程师计划和空间科学的课题参与机制。台湾青年呢，可以从观看发射、参观航天基地、参加航天夏令营起步，进一步呢走向课题合作、工程实习、产业就业和创新创业。近期呢，已经有台湾青年呢赴大陆现场观看这个载人航天发射，这就说明呢，岛内青年对于祖国航天的认同感和参与愿望正在上升。航天事业的真正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个人的志向推向民族高度。台湾青年啊，如果说把青春投向祖国航空航天事业，得到的不只是一份职业的履历，更是参与国家重大工程，见证民族科技跃升，共同书写中国人飞天梦想的历史位置。所以民进党可以制造政治隔阂，但是呢，却挡不住台湾青年仰望同一片星空，奔向同一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进行解读。王先生，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
4: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菲可谓包藏祸心。
3: 那么魏先生，接下来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5: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3: 但是对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是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对此赖先生您是怎么看的呢？
6: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们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4月到6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3: 魏先生，根据台媒的报道，眼下日本方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5V级护卫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您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5: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5V级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 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

0: 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啊，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1: 据台媒报道，近日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这么紧密的合作，王先生，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2: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它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
3: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我们。
1: 亲爱的台湾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板块。那一飞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打动心扉的影视剧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一如既往的深情款款，这就是陈奕迅啊，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那这首歌也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十年的情感纠葛量身定做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葛大为在创作之初苦思了许久，几经辗转才完成了这篇深刻追心的北京故事。让音乐人感觉到最大的惊喜就是能够邀请到陈奕迅来演唱这首歌。陈奕迅独有的唱腔，包括他处理歌曲的细节，让每一声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能够牵动听者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不将就》，这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抒情歌曲，但歌曲的整体立意却是特别励志。将就是一种慵懒甚至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想努力，不想因努力产生失望，所以才会想去将就一切。而不将就的人生态度会触发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玛丽演唱的《一次就好》。

0: 超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也是超出我预期的一首歌。没想到玛丽唱得这么优秀，可能是因为她平时很搞笑，所以也是让我忽略了玛丽唱歌的这一方面。一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插曲，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玛丽收敛起自己外放的一面，以温暖轻柔的声音低声叙述内心的真实感受，真的很能够轻易戳中我们的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画屏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希望所有的网友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画屏声》，这首歌是电影《花千骨》的主题曲，无论是精巧典雅的明月铺陈，恢宏庄重的管弦乐齐奏，还是许嵩深情怅然的演唱，都高度匹配电影《花千骨》的主题。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

好，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这是电视剧《繁花》中的歌曲，翻唱自姜育恒的经典名作。那这一次的翻唱不仅是对经典金曲的致敬，更是对年代的共鸣。导演王家卫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能够找一个新的声音，更是为了让这首歌在新的时代当中找到共鸣点。而曾比特 Mike 的诞生年份和繁花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契合，使他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和传达歌曲当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

0: 好，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这是电视剧《舞动乾坤》的插曲。南征北战用高亢有力的声音诠释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定，歌曲非常燃情，让人热血沸腾。南征北战这个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的每一首歌曲不仅旋律动听，同时他们的歌词还非常励志，他们的歌一直在鼓舞温暖着听歌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王赫也演唱的《不知返》。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好，听到的是王赫也为热播剧《与凤行》演唱的《俗世清梦》主题曲。王赫也的声音很有故事性，他的每一句演唱都能够牵动听者的内心。不管看没看过《与凤行》的朋友，听过这首歌都会有一种波澜起伏的感觉。而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脑海里更会闪回无数电视剧中的情节画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吴克群演唱的歌曲《写在星星上》。

近几年吴克群发歌的频率还是蛮频繁的，再次回归大众视线后的吴克群不仅精神状态极佳，就连歌曲的曲风都让我们耳目一新。那听到的是吴克群演唱的《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是热播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插曲，吴克群采用了富有叙述感的形式演唱，温和有质感的声线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内心思绪和情感。那整首作品给人的感觉呢，是具有安宁平静的感觉，就好像深邃平静的夜空，但却有一点点悸动，这悸动好像点亮夜空的点点星光。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在故事的最终》。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温暖动人的声音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张碧晨以细腻的情感唱出了殷夫人对哪吒的关切与不舍，同时也向观众传递出关于成长、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周深以清澈透亮的声线向我们娓娓道来生活当中让人感觉到美满幸福的细节。听歌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周深在演唱歌曲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唱得很真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幸福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千古笑》。

这首歌是网剧《说英雄谁是英雄》的插曲，歌曲以三兄妹之间的江湖情谊为灵感量身创作完成。金志文豪迈嗓音当中满是初入江湖的豪情壮志。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云边有个小卖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同名主题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是除了演唱还参与了填词工作。歌曲温柔地诉说了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主人公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歌词里是充满了不舍的情感。来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艺兴演唱的《听不见的歌》，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跨越千年时光，巩义宋陵的石刻留存至今，一块块石雕诉说着大宋礼制与艺术风华。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和两岸听友分享馆藏北宋早期宋陵石刻头像，以蚕石溯源北宋陵寝规制与石刻美学。
3: 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进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1: 提到初夏，大家会想到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的文化公开课，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天的韵味吧。
3: 夏日风物最难忘一颗鲜香荔枝，小小鲜果串起一段跌宕的王朝往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要与两岸听友一同探寻舌尖上的中国历史，讲述荔枝背后的历史风云。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坐落于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留存着数量庞大、工艺精湛的神道石刻，是北宋礼制文化与雕塑艺术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在诸多宋陵石刻中，一件珍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北宋文官石刻头像，虽残缺不全，却极具代表性。这件文物2009年出土于巩义宋陵周王墓，石质高80厘米，仅存胸部以上，左耳残缺，造像观世精美，面容温雅，自带肃穆哀戚的独特气质。
3: 这件石刻是北宋周王赵玄佑的墓前遗存。赵玄佑是宋真宗爱子，幼年早逝，深得皇帝偏爱，最终破格以太子规格安葬，陪葬于宋太宗永熙陵，葬仪规格极高。
1: 正因特殊的丧葬规制，这件石刻完全承袭北宋早期帝陵风格，造像采用圆雕技法，五官写实立体，通过凹刻技法凸显眼部神态，塑造出年轻俊秀、温文尔雅的文臣形象。其高官运用简地浅浮雕工艺，以北宋皇陵标志性的牡丹纹为主，搭配蔓草纹、菱形鹅花， 纹饰饱满精致，须发细节丝丝分明，工艺一丝不苟。
3: 结合宋史鱼符志与宋陵形制考证，石像所带是宋代高阶文臣进贤官，整体风貌与永熙陵、永定陵官方文成造像高度一致。据此判定，这件残损石刻正是周王墓神道两侧矗立的文臣石像遗存。
1: 同为陪葬石刻，这件造像为何气质与众不同？宗室亲王的墓葬石刻为何能够拥有堪比帝陵的高规格工艺与形制呢？小小的一尊残石，浓缩了北宋怎样严苛的鱼符礼制和顶尖的石刻技艺呢？接下来，通过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的专业分享，让我们读懂藏在宋陵石刻里的大宋风华。
10: 宋陵即北宋皇陵，位于巩义市西南部，分为西村、蔡庄、孝义和巴陵四个陵区，埋葬有除徽钦二帝外的北宋其余七位皇帝，以及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称为七帝八陵。此外，还附葬皇后墓22座，以及上千座皇室宗亲及重臣的陪葬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宋代皇室陵墓群。北宋诸帝陵建制相同，皆坐北朝南，陵墓前的神道两侧集中排列了数目相同、顺序一致的石刻雕像，由南向北分别为望柱、鲁布、象与驯象人、瑞禽石屏、鹿端、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门师、镇陵将军、宫人、内侍等，接近现实中的宫廷仪仗。这些石像雕刻技法高超，以线刻、浮雕、圆雕为主，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风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件石刻头像，2009年出土于巩义市织田镇的北宋周王墓。该墓为

宋太宗永熙陵的陪葬墓，其石像的雕刻技法和风格与永熙陵较为相近，整体运用圆雕技法，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额丘、眉弓、颧骨、下颊、鼻梁等，五官刻画写实，尤其是运用线条及凹刻技法表现人物瞳孔，突出双眼，刻画出一位脸型圆润、温文尔雅、年轻俊秀的男士。尽管石像脖颈以下残缺，但所戴雕花冠帽仍是其身份的象征。宋史与服志记载，各级品官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须着不同梁数的进贤冠。从现存宋陵石像来看，文武臣都带有进贤冠，不同的是文臣直户儒雅和善，武臣主见威严肃穆。从这件石像的面部表情及所戴冠帽来看，它与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前的文臣形象相近。依据宋陵形制判断，周王墓前应与帝陵一样有神道及石像，只是规模稍减。由此可推测，这件石刻头像或许是原立于周王墓前神道上的文臣。那么近千年来，这位年轻文臣守卫的主人是谁呢？墓中出土的墓志铭给了我们答案，墓主周王是宋真宗次子，名为赵玄佑，生母为张穆郭皇后。他生于太宗至道元年，卒于真宗咸平六年，王时年仅九岁，被追封为周王。后其弟宋仁宗又追册他为皇太子。志文中载，玄佑意气缅怀，未尝好弄，虽在智齿，宛如成人。缅怀一般指三岁左右，在今日不过是刚上幼儿园的年龄，而玄佑却不喜游戏，举止行事如成人。此语虽有夸张溢美，但也表明玄佑少年老成，因而他十分得父母疼爱，真宗曾属意他为太子人选。玄佑去世时，其父真宗哀痛之至，特废朝五日，并令其葬仪按太子的规格执行。从史料中看，其他早夭皇子并无此后代。通过这些文物史料的解读，使得一个颇得父母宠爱、机智早熟的北宋小皇子赵玄佑，从宋史简略的记载中跃然而出，鲜活起来。宋陵石刻历经千年，见证了北宋的辉煌，如今这些石刻却大多裸露在田野中，饱受风雨的侵蚀破坏，一时一刻无不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承载着文化的血脉。社会公众应携起手来，共同加强对宋陵石刻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历史深厚的文化遗产不再蒙尘，彰显魅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
6: 是的，中医药是联系两岸同胞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符号。越来越多对中医药文化感兴趣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职业、交流。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针推专业的台湾青年杨怡欣，在厦门燕来福医院中医院部工作。他说，厦门无论是在文化语言、风土民情上，都与台湾非常的相似，两岸同文同种，我深刻感受到中医药文化深植于每个人的家庭之中。
5: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一兴认为，闽台青草药是中医药的一个支脉，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后、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祖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呢，又随闽南先民传入台湾，成为两

0: 南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杨一新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让这门中华传统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1: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 70% 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是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2: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 在我们周围啊，有很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在群众需要的时候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艳、廉、简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的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1: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现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的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 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青草药，那闽台青草药也是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曹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0: 杨怡心说，为推动闽台青草药抢救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厦门市海沧区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青草药研学、积极参与非遗日、科普周活动等，同时呢，不断将青草药文化带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庙等。此外，传习中心还积极推动两岸青草药交流合作、厦金融合发展、闽南与海思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2: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的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艋舺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地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10多家青草药店，如今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怡心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1: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 什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

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这很长时间多元的，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种植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3钱，也就9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15克、20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种植，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艋舺，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做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一项。然后再加上庙宇的地方就会有青草药，不管是台湾，你看我们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啊，旁边都是有青草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些研究，就我们若广义的中医药的话，那就是有中医药的学科的科系，像我们大陆这些已经有体制化的科系出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就是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历史、学术、一些道德的文化，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很有一些文学艺术，这些都是很深的。我们这种甚至现在有中医跟易经结合，可以拿易经去演示我们的五脏六腑，演示药性，演示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就发展的都是很密切，这些都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两岸呢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品味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
6: 是的，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
7: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

0: 送吧。
1: 贺仙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0: 我先讲一下呢，贺仙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史》、《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仙郎下集》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首个盘式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仙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仙郎。都是这首贺仙郎下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蜀地出谋。它最后呢以其声惊昼眠，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声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之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渐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渐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2: 贺仙郎下景这首词以夏景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这首词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0: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渐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 石榴半土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沉淀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灯。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土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与榴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还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次数"，它以花瓣沉淀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兜风金缕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女子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夏日尝鲜，荔枝为佳。荔枝鲜果娇嫩，极易变质，保鲜时日极短。唐玄宗独宠杨贵妃，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不惜善用国家战备驿道，以最高军情规格千里加急转运岭南荔枝。
4: 是的，君王沉溺情爱，荒废朝纲，正如《长恨歌》所言，三千宠爱在一身。杨氏一族借此扶摇直上，把持朝政，权势滔天，朝堂风气日益腐败紊乱。安禄山假意攀附讨好，暗中积蓄势力，最终借讨伐杨国忠之名发动安史之乱，
3: 开元盛世就此崩塌，马嵬驿兵变上演悲剧，杨贵妃香消玉殒，唐玄宗落寞退位，孤寂终老，盛极一时的大唐就此走向衰败。一枚小小的荔枝何以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伏笔？一时的骄奢纵欲究竟会给王朝命运带来怎样的重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带我们从荔枝中品读千年史话。
5: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运战备驿道运荔枝，窥一斑而知全豹。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运驿道运送。在古代，

0: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的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 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族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 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三个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郭国夫人、秦国夫人。杨家人出入进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 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10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 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带着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宣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 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饱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悖人伦，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运，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盛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做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大家好，我是郑博。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记录过来人与新青年新书，再述台胞大陆追梦故事。
5: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祝台湾同胞在大陆所见所闻和奋斗故事的《跨海追梦趁年华》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二新书读者见面会近日在北京举办。
1: 该书呢由精彩台湾编著，台海出版社出版。它呢是2024年10月出版的《心安之处即是家：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的姊妹篇。
0: 这本书进一步延展了观察视角，内容含纳不同人生阶段的台胞，既关注近年来勇敢登陆的台湾青年，也聚焦多年前便来大陆打拼，如今已事业有成的过来人。
1: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为该书作序，他呢在序言当中写道：台湾地狭人稠，无论从过去到现在还是未来，发展机会当以大陆为依归，两岸融合是必然，也是发展趋势。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旱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碛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1: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民政一起了解山西碛口。
4: 如果说大同区的天险是碛口诞生的天时，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尚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少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陈家祠旁细细洒扫，静候四方族人归来团聚。陈家并非寻常商贾，他们是碛口最早的开拓者与投资人。当别人只看见黄河天险，陈氏先祖陈三希却看见了其中蕴藏的物流潜力，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陈家开设的三希号等商号是碛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5: 在我们陈家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希属于我们陈家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保险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这块地就划归你，你就建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那天，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陈三希说，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碛口这个商业发展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4: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碛口古镇兴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6: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7: 这个菜单上怎么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6: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子，这个汉码子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4: 这种被称为汉码子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子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鼎盛古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而这一基因也深深融入了碛口人的烟火之中。

在涧西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印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菜籽油为料，经手工反复研磨调制而成。以这种方法制成的印泥色泽正红沉稳，即便经高温烤制仍能牢牢附着于酥脆的饼皮上，宛如一枚永恒的烙印。在过去，商队出发前常备此饼，鲜明的红印既被寄予鸿运压阵、平安抵步的祈愿，也是漫漫旅途中的实在干粮。曾经黄河岸边的扛厄神器，早已成为一代代碛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在蒸腾的烟火中，简单却别有风味。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碛口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100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碛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碛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十几个村落依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

0: 从下到上，层层叠叠有九层，你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1: 在碛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碛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宝寨建筑群。
0: 姑娘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早自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藻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将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溪口木藻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溪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
8: 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9: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捶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10: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9: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食之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1: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成为他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9: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12: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5: 天地玄黄，宇宙
1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湖北天门藏着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余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7: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至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4: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六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5: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4: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5: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了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4: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晴说，
17: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

0: 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1: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换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2: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3: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0: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 我要你活下去。
2: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4: 还好嘛，
1: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0: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5: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0: 生动越剧场。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28集，只收怪物的学院。6年的时间过去了，自从第一次离开圣魂村前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学习到现在，唐三就再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唐昊这一走就是6年，不但没有回来过，而且音讯全无。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唐三就想起自己的父亲，他的心中就会隐隐作痛。尽管他是两世为人，但对于亲情依旧是无比的渴望。而小五在唐三心中相当于填补了唐昊离去的这份空缺。对于小五，唐三是极为宠溺的，就像他是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以前在诺丁的时候，唐三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看着小五。不论小五做什么，唐三始终默默地看着他，享受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温馨。小五充满阳光的甜美笑容，发自内心的快乐，时刻都在感染着唐三的心。哪怕修炼再枯燥，只要一看到小五的笑容，唐三心中的所有烦躁都会立刻消失。小五突然兴奋地叫起来：
7: 哥，你看那边有个村子。
3: 唐三顺着小五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大约1里外有一个小村子。凭借着紫极魔童的目力，唐三能够清晰地分辨出那座村子大约有100户人家，比起圣魂村的规模都还要小一些。村子外围有一圈木质的篱笆，似乎是防御野兽用的。在村口处似乎聚集了不少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唐三微笑道：我们过去问问，或许这村子里的人会知道史莱克学院在什么地方，魂师学院应该很有名才对。小五手指前方，在唐三的背上嬉笑道：
7: 哥，加速了。
3: 唐三没好气地反手在小五身上轻拍一下，脚下微微用力，快速地朝着那村子的方向走去。
8: 来到近前，唐三和小五都发现有些不对了。村口处确实聚集着不少人，大多数呢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其中大部分都有父母跟着。村口处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名60多岁的老者。令唐三和小五目瞪口呆的是，村口处用木头搭成的拱门上悬挂着一块看上去有点破烂的牌匾，上面刻着简单的5个字：史莱克学院。在这5个字前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头像，看上去像是一种人形怪物的头，绿绿的，有点可爱。那桌案背后的老者胸前带着一个类似的绿色圆形徽章，那应该是史莱克学院的校徽。小五从唐三背上跳下来，吃惊地看着牌匾，再回头看看唐三，两个人心中都有些愕然。
7: 不会吧？
8: 哪怕是诺丁初级魂

0: 魂师学院的规模都要比这里大多了，而且这明显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门口的拱门不但是木质的，而且还没有诺丁学院的三分之一大，这也能叫魂师学院？哥，大师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看也不觉得这像一座学院啊！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来都来了，先看看再说吧。 此时，排在他们前面的有上百个报名者，其中不少人都皱着眉头，显然心中抱着和小舞同样的想法。排在唐三和小舞前面的一名少年，父母都跟在身边，只听那少年的母亲说道：“有没有搞错啊？这就是所谓的魂师学院啊？还是号称学生毕业就能成为帝国子爵的学院？”少年的父亲有些不太确定。
1: 这是武魂殿的人说的，应该不会错吧？可这学院也实在是破烂了一点啊。”少年说道。“爸爸，我不要在这上学，太丢人了。我还是去索托终极魂师学院吧。怎么说，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也算是个天才啊。”
0: 少年的父亲皱了皱眉。
2: 既然已经来了，就再等等吧，说不定这是人家的一种考验。
0: 真正的学院可能并不在这儿吧。类似的对话在排队的人群中绝对不少，大部分少年和父母的脸上都流露着浓浓的失望。唐三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些报名者身上停留太长时间，他看着队伍的最前面，也就是报名的地方，目力和听觉在玄天宫的作用下提升起来，隐约能够听到那里的对话。 坐在桌子后面负责接受报名的老者看上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身上的衣服说得好听点儿是朴素，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老人，甚至还不如圣魂村的老杰克看上去有精神呢。这个时候，一个少年来到桌案前报名，老者懒洋洋地说：“
3: 报名费10个金魂币，放在那个箱子里就行了。”
0: 与少年随行的父亲赶忙掏出10个金魂币，放在一旁有几个木板定成的箱子里。伸出一只手来。少年一言将手伸到老者面前，老者在他的手上捏了两下，向他摇摇头：“
3: 你的年龄不符合，可以走了。”“爸爸，这……”
0: 少年愣了一下，扭头看向自己的父亲。
2: 10几岁的孩子像唐三那么早熟的可不多啊。他的父亲赶忙陪笑：“老师啊，我儿子刚刚过了13岁的生日，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啊？”老者有点不耐烦了：“哎，不要影响后面的人，学院的规矩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这里只收13岁以下的孩子，超过13岁一律不收，你们可以走了。”“哎哎，那。”
4: 我们这报名费可是一经报名，概不退还。这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少年的父亲忍不住怒道：“
2: 哎，你们这分明就是骗钱啊！退我们报名费，否则我们就不走了。早知道这所谓的史莱克学院如此破烂，我们就不该来。”
0: 老者瞥了他一眼，淡淡的说：“
2: 慕白，有人想要回报名费，你处理一下。”
0: 旁边的地面上，一道人影骤然窜了起来。想要回报名费也行，打得过我，全数退还。这个人正是戴沐白。之前因为坐在一旁被人群挡住，唐三并没有看到他。和那天唐三与小舞见到他的时候略有不同，此时他的脸上神色有些无奈。
2: 嘿，
0: 戴沐白也不废话。 直接催动起自己的魂力，释放出2个百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澎湃的魂力在空气中产生出无形的压力。他邪眸中冷光连闪，看向那对父子。
5: 魂师之间啊，魂环永远是最好的实力证明。眼看着戴沐白身上那包括1个1000年魂环在内的3个魂环，少年的父亲脸色大变，丢下一句：“算我们倒霉。” 拉着自己的儿子快步走了。戴沐白回到一旁坐下，邪眸冷冷地扫视了后面报名的少年和家长一眼。
1: 三个魂环带来的压迫力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此时的戴沐白不再像是一个纨绔大少，反而像是一个打手。这一幕结束之后，排队等候的人立刻少了三分之一。是啊，谁也不愿意白花钱啊，更何况眼前这史莱克学院的外观，它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又一个报名的少年来到老者面前，他的父母也都跟着来了。他的母亲信心满满地把十个金魂币放进木箱中，那少年乖巧地伸出手。老者捏了捏少年的手，昏黄的眼睛看了少年一眼。
2: 正好12岁，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1: 少年点点头，淡绿色的魂力从他体内释放而出，一个百年黄色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律动。百年魂环的气息明显不弱，武魂出现，一根粗长的藤蔓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这个武魂呢，与唐三的蓝银草有点像，只不过他的武魂并不是草，而是一种藤蔓，类似于唐三的第二魂环鬼藤，只不过少了鬼藤的毒素。
2: 老者摇了摇头，不合格，你可以走了。
1: 少年的父母本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听老者说他们家孩子不合格，这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孩子母亲忍不住问道，
3: 为什么？我儿子在初级学院中那可是高材生，您没看到他的魂环是百年的吗？拥有百年魂环的魂师那可不多。
2: 第一个魂环是百年的自然不错，不过你们家宝贝小子只是个普通人。
1: 少年的父亲一听皱眉了，
4: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老师。这
1: 老者有些不耐烦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不光是朝着眼前这少年的父母，同时也是向后面排队报名的人说，
2: 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报名，你们应该先清楚规矩，没搞清楚就来这里，只是白白送报名费而已，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们知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中史莱克的含义啊？
4: 不知道。
1: 大部分报名者听了老者的话都是一脸茫然。老者冷淡地说，
2: 史莱克是一种怪物，即使在魂兽之中也是极为古怪的存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年龄超过13岁或者是魂力没有达到21级以上的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0: 唐三原本和小五的心情一样，对这史莱克学院有点失望，可听了老者的话，他的兴趣被勾了起来。只收怪物的学院，这怪物二字的另一个含义不就是天才吗？说着，老者身上突然释放出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唐三和小五都忍不住全身一阵战栗，浓郁的红色光芒从老者身上骤然释放而出，一根有着无数细密纹路的长棍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最为恐怖的是，一共6个魂环从他的脚下升起，6个魂环的颜色分别是一白、一黄、三紫、一黑，也就是一个10年魂环、一个100年魂环、3个1000年魂环和1个1万年魂环。这个看上去像是普通农民的老者，竟然是一位60级以上的魂帝级超级强者。60级，那可是60级呀！就算在整个巴拉克王国，这样级别的魂师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老者手中长棍落在地上，一声低沉的闷响四散开来，几乎所有人都踉跄了一下。老者朝着面前目瞪口呆的一家三口挥了挥手，
2: 下一个。
0: 魂环的光芒收敛，所有的魂力瞬间消失不见， 老者又恢复了先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之前那魂帝的气息并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如果说之前还有些家长因为老者的话而不忿，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谁敢得罪一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呢？还是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帝呀？要知道，在战争中，一名魂帝的实力至少可以抵上千名优秀的战士。家长和报名学员眼中的不屑和轻蔑，刹那间荡然无存。一名负责报名的老师都是60级以上的实力，那么这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但是很快，大部分家长脸上都流露出了叹惋的神色，默默地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1: 12岁，达到20级魂力以上，正像老者所说的那样，那恐怕真的是怪物才能达到的水平啊。原本过百人的队列，眨眼间就只剩下了10几个报名者。老者似乎并不在意学员的数量，继续开始他的报名工作。能够留下来的人显然都是有信心通过老者这一关的。接下来的几个报名的少年魂力都超过了20级，拥有2个魂环。在交纳了10个金魂币的报名费之后，老者告诉他们，入学考试的第一关算是过了，可以进入学院进行第二关的考试，家长不能随考生进入学院。看着前面的报名者，小五变得兴奋起来，低声在唐三耳边说，
3: 这学院看上去很有意思吧，尤其是那位老师说的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真是太帅了。
1: 现在你不会怀疑老师的叮嘱了吧？这史莱克学院绝对不一般。由于已经排到了前面，他们自然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坐在老者后面的戴沐白。戴沐白不但是负责镇场的，同时也负责将初试合格的学员带入学院之中。戴沐白此时终于看到了唐三他们两个，冷酷的面庞上露出一丝微笑，向他们点了点头，再指指老者，摊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这显然是在告诉唐三和小五，这报名需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我是没有办法帮忙的。正在他们用眼神相互交流的时候，突然一声轻轻的咦拉回了唐三的目光。负责接待报名的老者脸上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此时他面前站着一名少女，正收回递出去的手。这名少女并没有父母的陪同，自己一个人来的，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裙给人很干净的感觉，利落的齐耳短发，身高比小五矮上半个头左右。因为是背对着唐三和小五，所以看不到她的相貌，但是从脖梗处的肌肤能够发现，这少女的皮肤非常好，极其的白嫩。
3: 请问我通过初试了吗？
1: 少女的声音柔美动听，少了几分英气，但依旧很好听。唐三从戴沐白看向那少女的眼神就能猜到，这个女孩长得一定非常漂亮。老者脸上的惊讶渐渐收敛。
2: 你来这里，家里人知道吗？
1: 少女没有直接回答老者的问题，只是微笑着说，
3: 都说有教无类，只要我符合学院的要求，你们没有理由不收我的吧？
1: 老者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向戴沐白挥了挥手。
2: 带他进去吧，沐白。
4: 是，老师。
1: 戴沐白眼中的柔光快速消失，恢复了冷冷的神情。他带着少女朝学院内走去。剩余的学员都很快通过了老者的第一轮测试。终于要轮到唐三和小五了。此时戴沐白在送了几个报考学员之后已经回到了老者身边。唐三突然发现戴沐白的眼神变了，他直勾勾地盯着唐三和小五背后的方向，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
0: 唐三下意识地回身看去，虽然没像戴沐白那样失态，但心头也是暗暗一震。在他和小五身后只剩下一名报考学员了， 而且似乎是刚来不久。那也是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呢比她和小五还要更小一点，黑色长发披散在肩头，头微微低着，身高和之前那位白裙少女差不多，皮肤白皙，但是这个少女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极其火爆的身材和她的年纪实在有些不符，与火爆身材相反的是，少女脸上的表情很是冷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冷，纯净的冷，一双黑色眼眸中甚至还不带有一丝生气，与她那原本极为漂亮的面庞有些冲突。少女四肢均匀修长，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然垂下，身上释放的那种死寂的冰冷气息令人很不舒服。
2: 哎哎哎，我说你们报不报名？不报名别挡在这儿。
0: 老者的声音将唐三的思绪拉回来，唐三手上一疼，扭头看时发现小五正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4: 我们一起报名。
0: 唐三强忍手上的疼痛，将早已准备好的20个金魂币放入木箱之中，和小五一起把手伸了出去。老者先在小五手上捏了捏，点了点头。
2: 你的年龄合适。
0: 当他的手转移到唐三手上时，之前的轻疑之声再次出现了。老者有些不信邪的在唐三手上又捏了几下，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抬头看着唐三。
2: 你这手上是不是练习了什么魂技啊？
0: 他之所以要捏捏报名者的手，就是通过报名者的手掌骨骼来辨认其真正的年纪，这是不能作假的。可唐三的手捏上去极为柔韧，怎么也辨认不清骨骼的情况。唐三心中一凛，点了点头。
4: 是的。
0: 老者皱皱眉。
2: 把你那小腿抬起来。
0: 唐三如言将自己的小腿抬起来放在桌案上。老者隔着裤子在他的小腿上捏了几下，唐三顿时感到一阵酥麻。老者向他点点头。
2: 肌肉发育不错，骨龄合适。好了，释放出你们两个的武魂来吧。
0: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同时催动了体内的魂力。
5: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2: 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巨型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意是态度，
9: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了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演唱的《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这句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兴绪。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到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安演唱的一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首歌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进到了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他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一起和你分享到来自831演唱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张雨生《我期待》。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明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

0: 那这首歌也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演唱则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苏打绿演唱的《相信》。

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雷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下一首关于相信的歌，我们一起欣赏到张学友带来的《相信他，关心他》。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还有电吉他等元素，层次相当的丰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困境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来听到鲁士郎演唱的《相信你，相信我》。

张雨生的这首《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那马上要出场的杨培安呢，常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呢，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作《我相信》。

0: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1: 了解离开了

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的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呢则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它标志性的海豚音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巧妙的运用，成为了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

0: 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趣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趣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趣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3: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内容呢？
2: 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学长一起走进恩施利川的腾龙洞，探秘这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清凉世界，这是夏日避暑的绝佳好去处。
3: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首都博物馆美洲文明大展登场，一起闯入充满问号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
2: 乐游风向标，鹿宝宝扎堆报道，河南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预计1.5万只新生命破壳迎夏。
3: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腾龙洞位于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距城区只有4公里，以雄险奇优秀为特色的洞穴系统景观，震撼创新的民族文化演绎为资源主体，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旅游景观系统。
3: 是的，这里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山清水秀，如诗如画。腾龙洞风景区有水洞、旱洞、鲤鱼洞、凉风洞、独家寨、三个龙门、化仙坑等景区组成。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学姐，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一起出发吧。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湖北省西南的恩施，去探究一座全亚洲最大能飞直升机和热气球，是座洞中有山，山中有洞，其所涵盖的支洞就有300多座的大龙洞，这就是恩施利川的腾龙洞。在进入腾龙洞之前，首先映在我们眼前的是条飞奔不已的卧龙吞江大瀑布。这个大瀑布所以会形成，是因为有一条长江的支流叫做清江。清江它流经到此，不仅变成了超过16公里长的地下暗流，而且它还又突然跌入约20-30米深的谷底，于是就自然形成了这股如翻江倒海般的奔腾气势了。这时我们再继续向前走，就会发现原来这条奔流的大瀑布所极力冲刺的方向，就是一座宛如巨龙正张开大口的大水洞。无论这卧龙吞江的大瀑布清江水流气势有多么的浩瀚，只要来到这个巨龙洞前，都还是会被它给吞进肚子里去的。而这座大水洞究竟有多长呢？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当地的村民就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据说当时的村民就将米糠的壳给倒进水流当中，结果得经过3天3夜，米糠的壳才终于从洞口里缓缓地流了出来。而且听说这座大水洞里的鲤鱼更是出奇的大，光是它的身长竟然就能长达1米多呢。腾龙洞的常年平均气温只有10多度，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宜人的避暑胜地。整座景区都是 Cluster 的地貌，除了山峦叠起，沟壑幽深，山崖上的石块也更是非常的独特。每座石块上都有着整齐划一而又格外俊秀的线条，因此在景区里面还特别将这样的石块标示为棺材石，意思就是说这样的石块模样长得非常像棺材，因此大家只要摸了以后就一定能升官发财哦。但我们却能感觉到这些岩石的俊秀与谷底奔腾的清江以及眼前的大水洞，正好构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自然景观。难怪《易经》里面会说以阴以阳谓之道，只有走进

这浑然天成、毫无人工雕琢的景致里，才终于能够明白，古人对大自然的体悟原来是这么样的深刻。无论是洞里还是洞外，整座铜龙洞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曾经经历过几亿年的岁月才能体现出来的绝美痕迹。在进入到主洞口以前，除了会望见山崖的石壁上有着用红色字体所撰写的“腾龙洞”三个字之外，另外还能有看到一个更加显眼、色泽如同彩虹一般缤纷绚丽的热气球。而这个热气球可不是用来装饰的哦，因为热气球一经升起，它不仅能标示着腾龙洞的洞口高度，而且游客坐上它了以后还能够登高而望远。我们才一走进洞口，便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温柔的清凉。因为这个龙洞的规模不仅巨大，而且还又深又长，里面的每一个洞厅也都是又高又深，甚至还可以在里面设置停车场，所以游客们就可以选择或者是边走边看，或者是轻松地坐着电瓶车来游览这个巨大的腾龙洞。而更奇特的是，刚刚那个热气球竟然还能够在洞里自由地穿梭，就在那黄色的灯光映照下，缤纷绚丽的热气球以及洞内两边的景致，竟然还能够完全映照在布满小石头的清澈水面上，而形成了一个集原始与时尚为一体的特殊美感哦。腾龙洞里有五座山峰，有十个大厅，光是地下的瀑布就有十多条。整座龙洞分为前洞和后洞两个部分，洞内狭长而幽深，所以一路所走着所看到的全都是陡峭而笔直的悬崖，因此会自然给人一种特别深的震撼感。而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来到了洞的最高处，它的高度大约可以达到230多米。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相当于70多层楼高的高度哦。腾龙洞的后洞也是非常值得去观赏的哦，因为后洞里有着非常丰富的钟乳石，在各种不同色彩的灯光照映下，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这些多彩多姿又缤纷绚丽的钟乳石。它们有的呢，就像是从地里给冒出来的，有的又像是从旁边的崖壁中给跑了出来的，有的呢则更像是从空中突然落下，又如同是编织的极为细密而又精美的，简直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形容一层又一层而多彩多姿的缤纷布幕呢。看着这些细致不已而且还多彩多姿的各色钟乳石，不禁令人联想起当年吴承恩来到了湖北以后，是不是因为看了太多绚丽又缤纷的龙洞，所以他的《西游记》里面才会信手拈来便写出了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这些令人有着无限遐想的钟灵俊秀之景。

0: 口茶呀，闻你四句话。你的那个妹妹噻，她在家不在家？
1: 你喝茶就

0: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继续跟着学长走四方，游览湖北恩施的腾龙洞。借助天然的洞穴大厅，腾龙洞景区斥资打造的原生态洞穴剧场，移动吊脚楼、廊桥、水中龙船、升降舞台、数字灯光，让自然与人文、古老与现代交融，在洞中欣赏大型演出，也成为每一个游客从未有过的人生体会。
3: 是的，以土家族文化为背景，国内顶级导演精心编排，100多位演员倾情演绎的大型情景歌舞，从土家族先祖的古老传说到哭嫁的乡土风俗，从悠悠龙船调到土家人原汁原味的生活还原，让观众身临其境地走进土家族生活的画卷。
2: 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黄冈师范学院的周敏华老师。
4: 进入到龙洞以后，当然就不能错过当今世上最大的洞穴剧场了。这个洞穴剧场大约可以容纳约2000人左右的坐席，而舞台上所表演的则是大型的土家族民族的歌舞剧《以水立川》。这个大型的舞台可以说是造得非常成功的，它是以龙洞独特的地形地貌来作为背景，然后再搭配现代化的科技和灯光，以演绎出土家族的历史文化以及它不朽的传奇。舞台上全都是透过舞蹈对唱，再配上解说来表演所有剧目的。第一幕的剧目是白虎雄风，这是叙述土家族的先祖领军来到了岩阳以后，岩阳的守护神岩水女神因为爱慕领军的英雄气概，便想劝他留下来。领军虽然心中深深明白岩水女神对他的一往情深，但是为了部族的长远发展，他实在不得不痛苦的婉拒，然后再带着部族离去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领军原来是伏羲氏的后代，在鄂西及川东一带所建立起巴人的第一个王国就叫做巴国。相传领军死了以后，他的魂魄化成了一只白虎，于是后人就以白虎来作为巴国的图腾。在所有的表演当中，有一段令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演唱六口茶以及哭嫁的表演。

时，男孩就会婉转地问着少女，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爹妈是在家不在家？冰雪聪明的少女于是就会回答，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那么多话，我的那个爹妈色已经88。就这样，每喝一口茶，男孩都会提问，先是哥嫂在家不在家，接着再问姐姐在家不在家，然后再问妹妹在家不在家，弟弟在家不在家，直到喝到了第6口茶，男孩才鼓起勇气，终于步上重点，大胆地提问，眼前这个妹子色今年有多大？于是少女也看上了这个讨茶喝的男孩，便大方地回答，今年18。

都会举行一场赶集的相亲活动。在这一天，土家族未婚的幺妹们都会穿上土家族最漂亮的传统服饰，然后带上自己亲自所采的香茶或者是家里所种的药草等等，然后赶到集市里面去赶集。这时我们的未婚阿哥们也会赶在这一天穿上传统的服饰，也兴高采烈地赶快赶到集市里面去买东西。到了集市里，我们的阿哥会走到他所看上的幺妹面前，故意讨价还价地去买东西。如果我们的幺妹根本就没有瞧上眼前这位阿哥，就会把价格频频地往贵的方向报，而且会越报越高。但是倘若是看对了眼，那就会不计血本地拼命地降价咯。这些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就是透过这样含蓄的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表达像六口茶那样，故意绕到自己喜欢的女孩面前，去问问女孩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确定女孩并不讨厌自己以后，才敢真正的道出自己的想法。就在这么一来一往的迂回当中，若是发现两个人确实还挺合适的，就会一同收拾好东西，一起去谈恋爱了。土家族的女孩在出嫁前都会有哭嫁的习俗，因为过去的交通并不发达，所以恩施的土家族便流行着一句谚语，叫做望到屋，走到哭。意思是说，这头山上虽然能够望见对面山头的房屋，但是真的要走过去，还是得花上一天的功夫。土家族的小姑娘一想着即将要出嫁了，以后便无法再承欢膝下，所以她哭的第一个就是要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之后又哭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然后又哭爷爷奶奶以及牲口等等，而且在哭嫁的时候还会邀上十个要好的姐妹陪着她一起哭。舞台上昏暗的灯光下，待嫁的土家族姑娘在吊脚楼上的织布机前编织着西兰卡普的花布料，便悲伤地哭泣着，而楼下的那十姐妹也借着舞蹈和歌唱陪着楼上的待嫁姐妹一块哭泣。这一幕让人看得真的是会特别的感动。表演结束了，我们也该离开腾龙洞了，但刚刚舞台上的表演却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盘旋着。借由这一场的表演，才使我们终于认识了土家族的文化以及它质朴而传统的深邃内涵，同时也让我们因着腾龙洞的雄伟和鬼斧神工而更加地认识到，原来大自然是何等的伟大和惊奇奥妙啊。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6: 著名的秦始皇陵。
7: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8: 时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9: 周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0: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11: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4: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11: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4: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11: 爱上博物馆。
1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前不久在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跨越山海亮相北京。
13: 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的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其中绝大部分展品是首次来华展出。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走进首都博物馆。
14: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5: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14: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莫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6: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14: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17: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14: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18: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12: 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19: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20: 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 首先面积大，相当于四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琢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是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19: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20: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你看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你看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琢玉工艺以及艺术性。我相信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19: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21: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啊，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的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一个。”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

0: 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 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这个比较神奇的地方。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
1: 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一步幻境，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2: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5555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
3: 进行思考和感受。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做的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 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最最快捷的出行情报站，最最精准的旅游大数据，就在这里，在这里，你离不开的乐游风向标。
1: 各位趣宝，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趣旅行，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继续我们的节目。
1: 眼下河南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上千只鹭鸟幼鸟陆续破壳而出，模样憨态可掬。据当地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显示，繁殖总量预计大约1.5万只，创近年来的新高。
2: 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错落的枝桠间，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偎依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放眼林间，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平添无限生机。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3: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我们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同时呢，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是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2: 据了解，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重要国际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忠信：
4: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这个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目前共监测鸟类18母，52科，186种，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5种。特别是2020年今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监测到了黄梅鹭这一新的鸟种。
2: 接下来，民权县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栖息繁殖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李忠信：

0: 为了确保夏候鸟在鸣枪黄河古道湿地能够顺利繁殖，我们要加大巡护力度，提高巡护频率，扩大巡护面积，在鸟类出口的关键时期要做到24小时值守，为鸟类的繁育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环境。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大监测力度，利用人工监测和智能监测相结合，时刻关注鹿科鸟类的繁殖情况，采取必要措施。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提升群众保护意识。我们还要针对大风降雨对鹿科鸟类的繁殖的影响，我们要及时进行观测，采取补救措施。
1: 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着6500万年的生存史，被誉为东方宝石，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东亚，我国是其最主要的历史栖息地。受生存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朱鹮种群在上个世纪急剧衰退，一度仅存7只。
2: 历经45年不懈保护，如今朱鹮全球种群数量突破1000只，创造了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从孤羽栖之到万鸟翱翔，朱鹮种群如何实现复壮？在多地的持续保护下，朱鹮如何从秦岭飞向全国呢？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朱鹮孵化幼鸟的时节，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的朱鹮华阳种源基地，工作人员把刚出生的幼鸟从巢中取下来，给它们戴上环质。朱鹮华阳种源基地站长张明说，这枚环质就像朱鹮的身份证，通过编号可以清晰追溯它的谱系和亲鸟信息。
4: 第一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人的一个身份证，它是有个编号，就便于以后的观察这个鸟。主要第一个就是观察它谱系的问题，通过这个环质可以看出来它的亲鸟是哪一只。
3: 建立谱系档案是为了让人工配对更加科学，避免近亲繁殖带来的风险。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繁育中心主任高杰介绍，他们在人工配对时，朱鹮3代以内近亲会被严格规避。
5: 谱系建立之后，我们人工饲养下的朱鹮在做配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近亲配对，也就是3代以内做人工配对的时候是规避的。
3: 上世纪中叶，由于栖息环境遭到破坏，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1981年5月2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团队历经3年，跋涉50000多公里，艰辛寻觅，终于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的深山里找到了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从此，一场跨越代际的生命守护在秦巴腹地的洋县拉开序幕。当地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关停污染企业，划定4.2万亩保护区，建立126个生态监测点，构建起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科学保护体系。在加强野生朱鹮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同时，通过跨区域合作与野化放归，河南、浙江、山东等省份相继建成稳定种群。在浙江德清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的工作人员给朱鹮体检时，会从赤静脉或鱼髓中提取少量血液，或采集2至3根新鲜鱼髓，样本经编号冷藏后送往浙江大学实验室。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副教授何科说，通过微卫星和 MHC 技术，可以完整解析朱鹮基因组，明确个体亲缘关系。
6: 当我们把这个 DNA 抽了之后，会用到一种叫做微卫星和 MHC 的技术去检测它。具体来说，就是把朱鹮的整个基因组把它从头到尾去看一遍。那重点会分析什么？这个数据可以告诉我们朱鹮它是谁，它和谁会是亲戚。
3: 根据基因检测结果，工作人员会避开亲缘关系近的朱鹮，选择基因差异大、互补性强的个体，再放入宽敞笼舍，让它们自由配对。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工作人员薛玉说，大笼舍里6到8只朱鹮共同生活，自主择偶，自然繁育。
7: 后面的这个笼舍它是非常的大的，我们会把6到8只鸟放到一个笼舍里面，让它们进行自由恋爱，之后就会在一起生蛋、筑巢之类的。
3: 通过科学配对，朱鹮受精率从26%提升至85%以上，孵化成功率从30%多提高到90%以上，幼鸟存活率超过96%。畸形弱雏现象几乎绝迹，

0: 陕西省林业局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万余平方公里。中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其中汉中境内近7000只，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目前虽未完全恢复历史分布范围，但我国探索形成了以就地保护为主、异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鸟和谐共生的朱鹮模式，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提供了中国样板。高杰表示，保护朱鹮的同时，也守护了秦岭生态，惠及区域内多种野生动物。
1: 朱鹮保护起到了一个散户的效应，我们在保护好朱鹮的同时，也散户了秦岭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也起到了一定的效应。
2: 去年的5月22号，位于四川乐山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12只人工繁育的朱鹮完成240天专业野化训练后，成功放飞野外。这是我国西南地区首次开展朱鹮野化放飞，标志着四川在重建朱鹮野生种群、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3: 这些川级朱鹮能否适应野外生活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乐山台记者唐军的报道。
4: 2025年5月22号和9月23号，位于四川省乐山市的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分两批对28只人工繁育的朱鹮进行放飞，佩戴了卫星定位追踪器，工作人员通过智能系统可全天候实时监测它们的活动轨迹。木川朱鹮繁育中心工作人员吴永忠介绍，从全年监测情况来看，佩戴定位设备的朱鹮体征稳定，状态良好，不少小家伙胆子越来越大，最远飞到了乐山市五通桥区，其余大多安稳留在木川县境内活动，彻底摆脱了人工养殖的依赖，适应了野外的生活节奏。
5: 它一般是1个小时传一次，包括它的经纬度、它的位置，包括它的温度这些都有。我们看到它的定位器在一个地方超过好多时间没动，或者是温度偏低，我们就会根据它这个定的点位观察是什么情况。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都在湿地公园朱鹮中心附近活动，身体状况较好。
4: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野外朱鹮还出现了配对筑巢的繁育行为，这也意味着川籍朱鹮有望在野外自主孵育幼鸟，慢慢壮大族群。据了解，从2019年朱鹮正式落户乐山木川以来，当地持续做好人工繁育和野外放归工作，用心守护这群珍稀飞鸟。如今朱鹮不再只待在繁育基地，而是常驻乡村田野，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偶遇朱鹮，感受身边的生态之美。乐山市木川县幸福乡白果村小朋友杨艳瑜：
6: 你经常能看到朱鹮吗？在这里？
7: 对呀，它有个长长的嘴巴，而且乐山还有一个食堂，它总是要在那里叫蚯蚓吃。
4: 木川朱鹮繁育中心主任刘川介绍，随着繁育中心里朱鹮数量的不断增加，也为当地的生态旅游、科普研学带来了新机遇。
8: 朱鹮作为珍稀的濒危的鸟类，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其生态 IP 将催生多元的观鸟经济。就是我们这边中心的话，也组织开展了很多科普研学的一些活动。
4: 曾经需要人工精心照料的朱鹮，如今在乐山木川的山野田间自由栖息、自主繁育。乐山市木川县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吴德强表示，国宝朱鹮顺利扎根野外繁衍生息，也实实在在印证了木川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9: 我们木川县的那个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78.83%，是为能够为它提供良好的这些户外的栖居环境，为它提供了良好的食物的保证，让更多的人参加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让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也让我们人与自然变得更加的和谐。
2: 不知道大家在动物园看大熊猫的时候啊，有没有留意过，成年大熊猫都是单独生活，而可爱的大熊猫幼崽啊，

0: 的报道。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这种交流，
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3: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2: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4: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5: 两岸观潮。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7: 大家好，我是月妹。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7: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六成，下播粮食进度近两成。
6: 我国海上风电加快向深远海发展。
7: 中欧班列东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000列。
6: 第四届链博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通关。
7: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启动。
6: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团体举办论坛，呼吁抓住大陆“十五五”规划广阔机遇。
7: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大陆军事观察员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8: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9: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10: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9: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11: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9: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

0: 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2: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3: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4: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7: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8: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今年，河南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

0: 并下馆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拨下管三下生产。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王新建：
2: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一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3: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请听报道。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一列编组55辆满载食用油、汽车轮胎、铝锭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由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3大铁路口岸组成，目前已形成27条稳定运行线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家，串联起国内长沙、郑州、成都等60余个城市。统计显示，今年1至4月， 中欧班列东通道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 32.1%， 其中回程班列通行量占全国回程总量的 41.1%。 作为东通道的重要节点，满洲里铁路口岸运行持续向好。截至目前，该口岸累计完成进出口货运量967.87万吨，同比增长 1.2%， 创历史新高。为保证进口货物快速通关转运，满洲里站持续深化铁关起联动机制，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与海关货代企业实时共享数据，协同办理业务，打通数据传输中的堵点卡点。绥芬河铁路口岸发挥通道枢纽作用，通过优化班列作业流程，压缩车辆周转时长，不断提升国际物流大通道保障能力。截至目前，绥芬河站今年累计通行中欧班列402列，同比增长150%。同江北铁路口岸充分利用四厂一所联动优势，提升作业计划精准度，提高口岸运输效率，实现中欧班列快装快卸、优进优出。年初以来，同江北口岸进出口班列达118列，货物10.6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174.4%。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批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北京海关出台14项便利措施，便利企业办展、展商参展。请听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近日，北京海关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展商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申报方式，海关一窗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5: 链博会筹备期间，我们精准对接展会需求，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全力保障链博会海关通关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4: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

0: 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 65%， 外资参展商占比达到 36.5%。
1: 江苏常州一款激光灭蚊器近日在海外众筹平台爆单，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全球不断制造惊喜。请听报道。
2: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该成果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高蛋白基因 THP3-T 是如何被发现的，又将如何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请听报道。
7: 玉米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也是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这也使得大豆进口量常年居高不下。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副主任巫永瑞介绍，
8: 实际上我们经过测算啊，我们玉米的年产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2.9亿吨。那么如果你能够提高蛋白含量提高1个百分点的话，你大概你就是这个相当于进口大豆800万吨这个大豆的这个蛋白含量。
7: 但是育种中缺乏优异的高蛋白基因，研究发现野生玉米蛋白含量高达30%，但在长达9000多年的驯化与现代育种历程中，由于缺乏针对蛋白含量的定向选择，大部分优异基因在现代玉米中已丢失。2022年，巫永瑞团队率先从野生玉米中挖掘到首个高蛋白基因 THP9T， 实现了玉米高蛋白育种的进一步突破。
8: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高通量的蛋白分析的一个平台，我们这个累计啊已经测定了4万多个样品，而且我们整个平台的测序的这个流程也申请了这个专利。那我们是怎么去把这些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玉米里面去的呢？就是先用这个野生玉米跟它杂交，然后不断的回交。
7: 经试验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12%到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因此 THP3T 的挖掘不仅补齐了高蛋白玉米育种的关键拼图，更为现代玉米的品质回溯与精准改良提供了可能。
8: 这项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揭示了高蛋白玉米形成的分子机制，更在应用层面率先提出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保障国家蛋白饲料粮安全的豆粕替代创新路径。
7: 目前团队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精准改良了80余

0: 一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的亲本，改良后亲本蛋白含量可提升至14%以上。同时，我国玉米年产约3亿吨，若全国饲用玉米蛋白含量能提升4个百分点，达到12%以上，所增加的蛋白总量相当于3000多万吨进口大豆，约占30%的进口大豆总量。此外，该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乌永瑞说，
1: 在养殖端，高蛋白玉米氨基酸含量全面增加且不影响消化率，在育肥猪饲料中具有替代50%到100%豆粕的潜力，并可显著降低蛋鸡、肉鸡饲料中豆粕的添加比例，从而大幅降低饲料成本，提高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在种植端，每吨高蛋白玉米的收购价比普通玉米高200元，全面推广高蛋白玉米后可显著促进农民增收。
0: 乌永瑞说，未来团队将持续探索构建从基因挖掘、种质创制到新型饲料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1: 高蛋白基因的克隆可以加快高蛋白玉米培育的进程，快速实现高蛋白玉米的更新迭代。后期将进行新品种培育和推广新型高蛋白玉米饲料加工，再到畜禽养殖，这种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为实现培育全株高蛋白玉米进行豆粕减量替代的全产业链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6月7号，经过8小时连续不间断稳步浇筑，合武高铁严家河特大桥最后一孔移动模架现浇箱梁顺利浇筑完成，这也彻底打通了后续架梁施工的关键通道，为合武高铁全线提速建设、按期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3: 严家河特大桥是合武高铁重点桥梁工程之一，桥梁全长近1760米，共计布设8孔移动模架现浇减支梁。大桥依次跨越省级主干道、严家河河道，属于典型的跨路跨河高危施工段落。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严家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说，
4: 桥梁商量采用单箱单式标准箱型结构，结构受力复杂，成型精度要求高，单孔箱梁混凝土浇筑放量达636立方米，对混凝土配比、浇筑工艺、震导管控、成型养护均有着严苛的标准。施工全过程需兼顾结构安全性、线型平顺性与外观完整性。
3: 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一标二分部项目经理孟超告诉记者，移动模架现浇梁施工周期横跨了冬夏2季，这给本就高精度的拼装提出了更高要求。
5: 为此，我们团队开展施工整体策划、专项方案研讨与工艺优化升级，组织行业专家、技术骨干开展专项施工方案评审论证，结合现场地形地貌、交通环境、水文地质实际，针对性细化移动模架进场拼装、分级预压等，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施工管控体系。
3: 为了实现移动模架施工全过程安全可控、精准可塑，团队搭建了智能化安全监控体系。中铁18局合武高铁严家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说，
4: 我们在移动模架主梁、吊杆、支点等关键施工部位布设应变传感器、无线测斜仪、吊杆应力环等智能监测设备，配套安装风速风向检测仪、声光智能报警器、应急喊话系统等安防措施，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无线化的实时监控网络，可24小时动态监测模架受力、变形、环境风速等核心数据，实现风险提前预警、隐患实时处置，为高空高危施工筑牢智能安全屏障，全力保障移动模架过孔、箱梁浇筑全过程安全稳定。
3: 新建合武高铁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当中沿江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武汉到合肥的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的2小时缩短到1小时，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运输能力，对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助力大别山红色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昨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8: 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杰。由岛内团体海潮智库主办的大陆十五规划台湾应该如何因应论坛6号在高雄举行，数十名岛内各界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人士认为，大陆十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广阔机遇，建议加强两岸在人工智能、青年创业、新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十五规划纲要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一章，对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深化两岸交流等做出一系列部署。论坛上，与会者就抓住大陆十五规划机遇、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建构两岸共同市场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台湾明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受访表示，大陆十五规划为台湾带来巨大商机，不仅为岛内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还可以帮助传统产业赋能。实现这一前景的前提是要回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来。他建议两岸应通过加强民族情感、政治互信、利益共生，保证台海和平。高雄市经贸发展协会总干事蒋全汉建议，通过建立两岸产业合作平台、成立中小企业海外拓展基金、鼓励青年参与跨境电商等举措，在两岸产业合作、市场融合与青年交流中创造更大价值，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高雄科技大学兼任讲师郑竹轩受访表示，两岸产业优势互补，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大陆拥有广阔市场，两岸加强合作可以促进台湾传统产业复苏，帮助台湾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台湾成功大学多元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熊仲卿则认为，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双方可以利用 AI 等前沿科技合作生产更多优秀的影视和文化产品，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当局2025年起制定无人机发展计划，共编列442亿元新台币预算，但台湾民众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党籍民代洪玉祥指出，这项无人机发展计划是台经济部门主责，采购的是商用而非军用无人机，与所谓安全议题无关。洪玉祥指出，这442亿元的重大计划在台行政机构网站上竟只有一页内容，完全违反常理，编的巨额预算，计划内容目的却含糊不清。他还提到一些公务部门编列用途不明的无人机采购案，包括教育部门规划替中小学采购无人机2000架，经费达 1.45 亿元，平均每架花费超过7万元。高中另编列超过6亿元采购7000余架无人机，平均每架接近9万元，但实际用途规格却说不清楚。有分析指出，台当局号称要花大钱推动无人机发展，但目前看到的投资项目基本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嘉义，甚至位于台中的航天产业龙头公司都可能被要求到嘉义设厂。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才大迁徙，科技大厂工程师外派的需求迅速增长。然而，外派机会看似光鲜亮丽，但外派人员要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职场文化与跨国沟通考验。
10: 这边是在亚利桑那州那时候生活的区域，那这个社区其实都蛮多台湾人在，然后其实也有人携家带眷，甚至宠物都有一起带过去。本身是工程师，然后特别是做装机的部分，所以就是在当地就是把生产半导体生产的机台做组装，然后还有测试。
9: 威廉过去是岛内科技大厂的工程师，曾被外派到美国亚利桑那州。他坦言，外派北美听起来充满硅谷梦的光环，但实地的开荒过程却充满重重考验。
10: 外国人的工作文化其实会跟我们亚洲人比较不一样，那其实我们是比较属于责任制，会把工作做到完整的节点之后才会做交接或者是做换班的部分。但是如果说是以外国人的话，他们可能通常是自己下班之后会有属于自己的 me time。
9: 根据岛内人力银行发布的报告，台湾科技业每月人才缺口高达 19.3 万人，出现了明显的位移效应。台湾104人力银行分众服务事业部资深经理杨凯维：
8: 今年其实外派的机会每个月大概有4500个左右，相比其实有明显的成长，大概是 7%。 跟去年最大的差别其实在于美加地区，因为美国在推动所谓的美国制造的政策，那让科技大厂其实必须要迁厂到美加地区去做产能的扩充，所以他们的需求明显的从20年年底大概一个月300人左右，到今年已经增长到了600人上下。外派其实最主要考虑到的，其实第一个是薪资到底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那再来是你能不能习惯外国的生活以及外国的语言。
9: 随着外派美国和加拿大的需求翻倍增长，台湾易科人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协理梁家荣发现，在自动化浪潮下，外派职缺的条件正在悄悄洗牌。
11: 台湾人才的需求可能来自于说在地来换，因为科技人才的缺工，因为在美国来讲的话，它其实相对科技人才的一个含金量其实没有台湾这么密集，这是第一点嘛。那第二的话，其实台湾公司刚过去的时候也是希望熟门熟路的熟悉原来在地供应链或是它的一个制程的人才过去，比较是结合包含人包含你的基本上的 AI， 它变成混合团队延伸出去来讲，可能会关于就是你的客户端你自己本身的团队加上 AI 团队这三方面的一个整合，这沟通力的话其实会凌驾在技术这一块。
9: 梁家荣进一步指出，从 AI 研发走向 AI 应用， AI 技能几乎已成了科技业的标配。半导体业虽然导入 AI 的比例维持在20%左右，但大多集中在关键制程，这也让第一线的工程师必须重新装备自己。
11: 其实你不是在公司内部被外派的话，是直投，就直接投递履历的话，绝大部分的话它是要创造所谓的市场可见度，有没有相关于英文相关的一些发表，或是相关于国外跨国的合作专案。
9: 杨凯维则强调，科技业的征才策略已告别过去全面扩张的时代，转而聚焦关键技术、关键产业与关键人才。台湾的科技人才要在专业上保持敏锐，还要具备全球移动的跨地区协作力，才能在这波大迁徙中掌握主动权。
8: 机会永远是留给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把外派当作是一个挑战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保持着你一定有办法可以去克服这些问题，然后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机会。
9: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7: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近一周来，美伊小规模交火事件不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6: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6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另一则报道，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胡瓦拉镇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00至20:00，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12: 根据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市警察局发布的消息，该市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托莱多市副警长乔·赫夫南说，事发现场至少有2人

0: 可能在互相射击。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要求公众避开事发区域。据托莱多市警察局消息，当地时间17:37左右，警方接到报警，称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多名枪击受害者，伤者目前已被送医治疗。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兵。
4: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5: 关注欧洲的核威慑动向。目前德国和法国已经就加强核威慑合作展开计划中的磋商，同时挪威也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在您看来，法国能为欧洲多国撑起核保护伞吗？
6: 法国的这个核威慑合作和美国的核共享理论其实差不多。美国人说，北约欧洲盟国在面临俄罗斯入侵的时候，可以共享美国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在美欧关系疏离，欧盟要建立所谓独立防务，那法国作为欧盟中唯一的有核国家，就想学美国的样子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它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它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5: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6: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60%，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2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5: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6: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5: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6: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

0: 放大，比如苏武七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七五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七五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据报道，加拿大正在推进巡逻潜艇项目，计划采购最多12艘柴电潜艇，以替换预计于2030年代中期退役的4艘维多利亚级潜艇。目前，韩国和德国围绕这一项目正在展开激烈竞争。那么，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究竟会花落谁家？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据了解，2024年加拿大就已正式推进巡逻潜艇项目。今年2月，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式发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后，加快了该项目的推进速度。近期，韩国对该项目的竞标动作备受关注。报道称，如果成功中标，这个项目将成为韩国近期较大海外防务订单。军事观察员崔义亮分析了韩国积极参与此次竞标的原因。
4: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有利可图，因为加拿大这次的潜艇采购规模非常的庞大，总量达到12艘，这个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常规潜艇采购史上是不罕见的。再看参与竞标的公司韩华海洋，这个公司是一个韩国的造船和国防重工业里的巨头，韩华海洋的发展势头是非常猛的，它对传统的老牌的海洋强国或者是军事大国的防务领域的扩张相当令人瞩目，它对美国本土的军用造船企业和欧洲军用船只的出口都特别的引人关注。除了逐利之外，更深层次的话，就是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跟美欧还是比较契合的。
3: 截至目前，加拿大潜艇采购计划选型已缩小至2家，分别是德国蒂森克鲁伯公司的 212CD 型潜艇和韩国韩华集团的 KSS3 型潜艇。韩国的这型潜艇排水量为3600吨，艇体长度为89米。该型潜艇配备 AIP 系统，并将铅酸电池更换为锂电池，可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潜航3周，航程超过7000海里，适合北极地区作战行动。作为竞争对手，德国此次参与竞标的 212CD 型潜艇在航速、航程、静音性和自卫能力等方面均有优异表现。崔义亮认为，韩国和德国的潜艇性能难分伯仲，各自的优劣势集中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4: 第一个是在潜艇的设计和建造的这个经验方面，那毫无疑问，德国的这个公司是有绝对优势的。因为在整个冷战时期的话，德国在常规潜艇这个领域，那简直是世界做头把交椅的。韩国的韩华海洋是完全没办法跟德国的师傅比。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一次加拿大的海军的潜艇订单里边，双方提出来的这设计方案都是成熟的设计。那在详细的对比参数的话，韩国的方案潜艇的排水量更大，而且在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了给潜艇安装导弹的垂发系统，这个有利于提升它潜艇的武器搭载量。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一方面呢是有可能会导致，因为挺大了之后它的信号特征会大，隐蔽性主要是依赖它的信号特征比较小。还有一个加拿大这次潜艇设计方面就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要能在冰下作业。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德国跟韩国两边都没有经验。最后一个是比交付速度，因为加拿大还是比较着急的，希望能尽快的拿到新的潜艇。现在来看的话，无论是德国方案还是韩国方案，它的交付速度上都满足加拿大的需要，但是呢，韩国提出的交付速度就更快一些。所以说，通过这4面的对比，无论是韩国还是德国，他们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潜艇设计没有明显的高下之分。
3: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国防供应商，有舆论担心未来美国会有意阻挠加拿大的此次军购。不过在崔义亮看来，其实美国更乐见其军事盟友加速武装，从而为美国分担更多防务责任。
4: 据传说，说早期的时候川普政府曾经暗示过，说希望加拿大潜艇考虑从美国购买，但这个实际上川普政府后来就没有把这个事儿给转化到行动上，而且实际上美国是没有能力提供这种产品的，因为美国虽然核潜艇造了很多，但是常规潜艇呢它已经好久不造，所以说这个不现实。那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乐见加拿大大幅的扩充它潜艇兵力，现在加拿大只有4艘常规潜艇，那未来它采购呢要采购12艘，这个相当于它的潜艇兵力的规模一下涨了3倍，那这个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利好，这意味着加拿大可以分担更多的水下作战的盟友的责任。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民进党当局附和日非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必遭历史清算。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5: 近期日本与菲律宾将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众所周知，台岛以东海域是中国渔民世代作业谋生的传统渔场，主权隶属于中国，域外国家未经中方协商私自划分海域边界，严重侵犯我国主权权利和海洋权益，也直接压缩岛内渔民传统作业空间，损害渔获收益。令人费解的是，赖清德当局非但没有为本岛渔民出面维权，反而公开认可日非相关谈判，这一做法引发两岸民众强烈声讨。
6: 台湾北部距日本与那国岛只有110公里，南到菲律宾的巴丹群岛也隔着相当狭窄的巴士海峡。我们依照地图来看，菲律宾所划的经济海域北面能延展到台中外海以及宜兰外海，日本所划的经济海域往南可以延展甚至包括全台。日本与菲律宾划设范围与中国台湾岛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冲击台湾渔民活动范围与生计。没想到台湾当局还公开表示肯定，卖台如此匪夷所思。
5: 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是国际通行标准，海岸相向陆地间距不足400海里时，重叠海域的界限划定必须由主权国家通过协商签约确定。日非在外交层面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开展海域划界磋商却刻意排除主权方中国。从法理上来说，这场谈判自始就缺乏合法基础。
6: 海洋专家杨潇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以及相关的国际法，中国可以基于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向东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潜在拥有200海里外大陆架的权益。日本与菲律宾这一次所谓擅自划界，与中国所宣称的主张范围相互重叠，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权利，侵犯了中国领土的主权跟相关的海洋权利。
5: 国际海洋划定的基本前提是两国海岸相邻或相向，双方存在直接的海域重叠主张，这是全球通行的一个基本常识。但日本与菲律宾根本不接壤，也不存在任何重叠部分，两国之间横亘着台湾岛及其东侧海域，这意味着日菲间不存在可以抛开中国的海洋权益重叠区。日非无视基本国际法理和客观事实，在未告知、未征询中方意见的前提下，擅自进行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6: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及菲律宾讨论划界的海域位于台湾以东，依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与大陆架界限应由相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的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他还表示，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的违反了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对不允许。中方的郑重声明，直斥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以及行使自身合法权利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本与菲律宾立刻停止所有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并且将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5: 面对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企图，我们既有稳住大局的定力，更有雷霆万钧的维权手段。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剑指日菲的非法勾连行径，展示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
6: 这是针对日本与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严重的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这个是中国海警首次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独立执行执法巡查的任务，也是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两国试图侵害中国主权权益非法行为的明确回应以及实际行动。海警是执法，表示在这个范围是在管辖之内，执法是为了表示这个范围是属于中国国内法所涵盖的一个范围之内。
5: 日菲明知所谓谈判根本非法无效，却还要硬着头皮去做，完全是被地缘政治算计冲昏了头脑。赖清德当局为了一己政治私利，再次背叛国家和民族大义，附和日菲所谓划界谈判，数典忘祖，令人不齿。
6: 台湾海峡两岸同属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6: 民进党当局自我阉割，对于日本多所奉承以及退让，令台湾舆论大感失望。当此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是中国海警弟兄，乘风破浪的在台湾岛以东巡航，发出声的是中国的外交部，直指日菲私自划界的不妥。民进党当局自丧民族大义，家庭不和外人欺，两岸应该同心协力捍卫民族权益。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个是日本政府以及菲律宾政府都同时承认。当此日本与菲律宾商议台湾岛以东经济海域之时，理应依照国际法的惯例以及相关的国际规则。
5: 日菲的划界闹剧将注定是徒劳的，中国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更对台海及周边海域拥有绝对的管辖与维权能力。奉劝日非以及民进党当局认清形势，不要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而动，如果一意孤行，必然只会求锤得锤。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5到26度，上海多云转阴有阵雨，24到34度，福州中雨，25到30度，厦门雷阵雨，25到31度，台北中雨，24到28度，台中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高雄多云见局部阵雨，27到32度。
8: 下面是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1.0至2.0米轻到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平潭沿海0.8至1.3米轻到中浪，厦门、漳州沿海0.7至1.2米轻浪。
7: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3: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1: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跨越千年时光，巩义宋陵的石刻留存至今，一块块石雕诉说着大宋礼制与艺术风华。今天的遇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和两岸听友分享馆藏北宋早期宋陵石刻头像，以蚕石溯源北宋陵寝规制与石刻美学。
3: 今天的传承由我，一起认识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台湾中医师杨怡心，以一方本草促进两岸中医文化交流。
1: 提到初夏，大家会想到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的文化公开课，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天的韵味吧。
3: 夏日风物最难忘一颗鲜香荔枝，小小鲜果串起一段跌宕的王朝往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要与两岸听友一同探寻舌尖上的中国历史，讲述荔枝背后的历史风云。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4: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5: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6: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4: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7: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4: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6: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8: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4: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9: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坐落于河南巩义的北宋皇陵，留存着数量庞大、工艺精湛的神道石刻，是北宋礼制文化与雕塑艺术最直观的实物见证。在诸多宋陵石刻中，一件珍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北宋文官石刻头像，虽残缺不全，却极具代表性。这件文物2009年出土于巩义宋陵周王墓，石质高80厘米，仅存胸部以上，左耳残缺，造像观世精美，面容温雅，自带肃穆哀戚的独特气质。
3: 这件石刻是北宋周王赵玄佑的墓前遗存。赵玄佑是宋真宗爱子，幼年早逝，深得皇帝偏爱，最终破格以太子规格安葬，陪葬于宋太宗永熙陵，葬仪规格极高。
1: 正因特殊的丧葬规制，这件石刻完全承袭北宋早期帝陵风格，造像采用圆雕技法，五官写实立体，通过凹刻技法凸显眼部神态，塑造出年轻俊秀、温文尔雅的文臣形象。其高官运用简地浅浮雕工艺，以北宋皇陵标志性的牡丹纹为主，搭配蔓草纹、菱形鹅花， 纹饰饱满精致，须发细节丝丝分明，工艺一丝不苟。
3: 结合《宋史·于福志》与《宋陵行志》考证，石像所带是宋代高阶文臣进贤观，整体风貌与永熙陵、永定陵官方文成造像高度一致。据此判定，这件残损石刻正是周王墓神道两侧矗立的文臣石像遗存。
1: 同为陪葬石刻，这件造像为何气质与众不同？宗室亲王的墓葬石刻为何能够拥有堪比帝陵的高规格工艺与形制呢？小小的一尊残石，浓缩了北宋怎样严苛的迂腐礼制和顶尖的石刻技艺呢？接下来，通过河南博物院陈列部文博馆员严瑞的专业分享，让我们读懂藏在宋陵石刻里的大宋风华。
10: 宋陵即北宋皇陵，位于巩义市西南部，分为西村、蔡庄、孝义和巴陵四个陵区，埋葬有除徽钦二帝外的北宋其余七位皇帝，以及赵匡胤之父赵弘英，称为七帝八陵。此外，还附葬皇后墓22座，以及上千座皇室宗亲及重臣的陪葬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宋代皇室陵墓群。北宋诸帝陵建制相同，皆坐北朝南，陵墓前的神道两侧集中排列了数目相同、顺序一致的石刻雕像，由南向北分别为望柱、鲁布、象与驯象人、瑞禽石屏、鹿端、马及控马官、虎、羊、客使、武臣、文臣、门师、镇陵将军、工人、内侍等，接近现实中的宫廷仪仗。这些石像雕刻技法高超，以线刻、浮雕、圆雕为主，形神兼备，惟妙。

妙惟肖，反映了北宋石刻艺术的风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件石刻头像，2009年出土于巩义市织田镇的北宋周王墓。该墓为宋太宗永熙陵的陪葬墓，其石像的雕刻技法和风格与永熙陵较为相近，整体运用圆雕技法，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额丘、眉弓、颧骨、下颊、鼻梁等，五官刻画写实，尤其是运用线条及凹刻技法表现人物瞳孔，突出双眼，刻画出一位脸型圆润、温文尔雅、年轻俊秀的男士。尽管石像脖颈以下残缺，但所带雕花冠帽仍是其身份的象征。《宋史与服志》记载，各级品官在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须着不同梁束的进贤冠。从现存宋陵石像来看，文武臣都带有进贤冠，不同的是文臣直户儒雅和善，武臣主见威严肃穆。从这件石像的面部表情及所戴冠帽来看，它与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陵前的文臣形象相近。依据宋陵形制判断，周王墓前应与帝陵一样有神道及石像，只是规模稍减。由此可推测，这件石刻头像或许是原立于周王墓前神道上的文臣。那么近千年来，这位年轻文臣守卫的主人是谁呢？墓中出土的墓志铭给了我们答案，墓主周王是宋真宗次子，名为赵玄佑，生母为张穆郭皇后。他生于太宗至道元年，卒于真宗咸平六年，王时年仅9岁，被追封为周王。后其弟宋仁宗又追册他为皇太子。志文中载，玄佑意气缅怀，未尝好弄，虽在智齿，宛如成人。缅怀一般指3岁左右，在今日不过是刚上幼儿园的年龄，而玄佑却不喜游戏，举止行事如成人。此语虽有夸张溢美，但也表明玄佑少年老成，因而他十分得父母疼爱，真宗曾属意他为太子人选。玄佑去世时，其父真宗哀痛之至，特废朝5日，并令其葬仪按太子的规格执行。从史料中看，其他早夭皇子并无此后代。通过这些文物史料的解读，使得一个颇得父母宠爱、机智早熟的北宋小皇子赵玄佑，从宋史简略的记载中跃然而出，鲜活起来。宋陵石刻历经千年，见证了北宋的辉煌，如今这些石刻却大多裸露在田野中，饱受风雨的侵蚀破坏，一时一刻无不凝聚着先人的智慧，承载着文化的血脉。社会公众应携起手来，共同加强对宋陵石刻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使历史深厚的文化遗产不再蒙尘，彰显魅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文化类节目《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来到今天的《传承有我》。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凝聚着中国人民

0: 黄帝内经等中华医药基础之上，融入了对闽南天后、地气、生物生态的认识，由闽南医族保生大帝吴本所开创，经过千年的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其后呢又随闽南先民传入台湾，成为两岸同胞共有的青草药文化。2022年，闽台青草药成为福建省第7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慈济北宫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成为项目保护单位。杨一新呼吁，两岸中医药领域应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让这门中华传统医学惠及更多的人。
1: 那大家知道那个台湾中药的这个局限性，台湾虽然也有在地的中药，譬如说台湾的百合啊、黄金、石竹啊，这些五味子啊、三五味子、山豆根啊，这些沙参啊、土当归啊、党参、牛樟芝，像牛樟芝就很有名了。虽然有这一些，那台湾还有盛产樟脑、香茅，樟脑就是大家更熟悉了。那这些都是台湾当地的这些中药材。但是台湾这些中药材虽然有这一些，但是其实上我们70%的都是来自大陆。那再来就我们中药的这个品种的区域性，就大家我就介绍一下道地药材。当大家学中医的人，就是或是知道中医的人，就知道道地药材。所谓道地药材，一定肯定是在大陆这块土地上的。那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又分为很多种不同环境、水质啊、土壤所孕育出来特别适合，就是它当地特别好的一些药材，譬如说东北人参。那黄金的话，就是在江西啊、福建啊、当归啊上面写的陕西、甘肃啊、四川，当然甘肃上面当归也是蛮好的。那川穹自然有一个川字，就是四川比较出名，陕西啊、白族啊、这个浙江、湖北。甘草就是甘肃、内蒙古这些，杜仲就是湖南、广西，像这些东西都是道地，就是某一个地方它出产这些特别有名。譬如说枸杞，新疆的枸杞，甚至有最近出来的黑枸杞，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药材。我们平常临床的时候也都是会针对这些地方的药材作为特殊的，常常都喜欢使用的。讲完了这个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限于台湾，我们这种是缺少中药的这个来源生产的这些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大陆这些进来，像什么五味子啊，像一些当归这些科学中药，大多是我们医保使用的科学中药，曾经五味子就很少，所以酸枣仁汤它就停产了。所以就很多这些因素，我们就要说一下中药引种的必要性。那我们这些台湾的中医大多还都是沿用大陆的流派，就早期迁移过去台湾的这些人延续下来的，所以所使用的药材就包括我们读了古书啊、伤寒论啊，或者是金匮要略啊，或者是温病啊，这些都是讲的都是大陆的药材，所以我们引种是必要的，为了就是未来供应我们这个台湾地区更有更好的药材和更能够确保药材不短缺，所以引种是必要的。台湾的丹参已经有研发出来这种新鲜的丹参所产的丹参酮和丹参酸的含量是进口干货，是干货的哦，是干货的药材5到9倍，所以我们是有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多做研究开发，而且我们的萃取的能力我相信也还是不错的。那就是在花莲这个地区，花东地区，就是以这个产地，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是还蛮开心有一个这样子一直有进步的。那这种中药炮制方法，我相信这大陆这边的中药的传统的炮制更是讲究啦，譬如说熟地它要9蒸9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是像里面我们有常用的半夏、青半夏、姜半夏、法半夏。青半夏用白矾啊，姜半夏用姜去泡，法半夏用甘草，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作用。像青半夏我们就化痰力量好，这个姜半夏我们就会止呕，法半夏的话就会燥湿。这几个都是，而且它又护胃，法半又有甘草，这几个在临床上用法都是截然不同的，合格的中医师对这三个的用法都是很有区别的。那姜我们也是会跟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用的也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方式。那这种还有什么像炒决明子啊、炙甘草或是生甘草，光炙甘草跟生甘草

0: 两个都是很不同的用法，一个是温里中焦，一个是要可以清虚火，然后可以清烟利烟，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在闽台两地的民众间流行这样一句话，见青就是药。在我们周围啊，有很多这样的小草，它们在群众需要的时候被懂草之人采来，发挥神奇功效，成为治病良药。单方一味气煞名医，由于青草药具有艳、廉、简的优点，而备受闽南人的青睐。即使在今天，青草药依旧是民间常用药之一。杨怡心，
0: 两岸中医药目前所存在的差异化，在大陆中医还是比在台湾受到重视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健保给付，我们是有受到健保给付，那这个健保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都是用科学中药，科学中药就是浓缩中药，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那我们的科学中药一天健保给付30块钱左右的药费。那它虽然是便宜，但是它是属于单一个方剂，然后我们去各种的加减，所以跟我们大陆在，像我是大陆读出来，所以跟我们大陆读出来的开药的模式思绪其实是有差别的。那大陆就是在做这种中成药也花过很大力气做，我自己的感触啦，就是小柴颗粒剂像这些，我请病人在用，可是病人就是用一包，其实我有发现一包的量是偏少的，就是它其实有效剂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我都会 叫病人说一两包三包一起喝，才能达到这个体现到这个药效对这个当下疾病的改变和那种转换才能够体现得出来，就是还是剂量浓度的一个原因啊。毕竟它要的它的浓度还有它的便利性，它的掌控还有个人化是最好的，就是我们中医还是真的技术还是在考验在汤药这上面的。中医药已经不单纯只是治病了，就是中国的特殊传统文化，就像我是闽台青草药，那闽台青草药也是个非遗项目。为什么非遗的项目？就想说它一定已经是贴切各民间生活，而且已经根深蒂固了，它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了，而且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那这种状况之下，所以中医药文化更是它是一个中国一个国粹啊。那在这种国粹，像国外都这么重视我们的怎么针灸啊，或我们一些中医的理念啊，或是太极拳啊这些东西，那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还是蛮幸运能够读到这一科的。就是拿我们中医的文化来讲，学术研究里面就有一些上海派啊、补土派啊，像补土派李东垣啊、知音派啊、韩良派啊、温病啊这些，大家看一看，这些都一眼望过去，其实大家有了解中医的，大家都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像现在更多大陆还提倡了很多不同民族的医疗，这是当地的医疗，什么藏医、蒙医、壮医啊、苗医啊、潮医这些东西，我们的临床上我自己本身也会用，像线灸，就是那个药线灸，就针对带状疱疹，那是真的是奇好用的，在发的时候。我们用泡过药水的那个棉线去灸带状疱疹，是立即见效的，就是比西医用了什么照灯啊、吃什么抗病毒的啊，做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这种还是民族的这些老的一些知识，真的是很好用。
2: 杨怡心说，为推动闽台青草药抢救传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厦门市海沧区保生青草药传习中心开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青草药研学、积极参与非遗日、科普周活动等，同时呢，不断将青草药文化带进社区、学校、机关单位、公庙等。此外，传习中心还积极推动两岸青草药交流合作、厦金融合发展、闽南与海思国家青草药交流合作。
1: 在台湾，青草药文化的氛围也十分浓郁，在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台北大龙洞保安宫里，从厦门慈济宫请来的保生大帝接受着香火的供奉，庇护着当地群众。宫庙内保留了保生大帝行医多年所总结的药签，记载了各类常见疾病的药方。在台北艋舺龙山寺附近的西昌街224巷，当地人习惯地称其为青草巷。这条又短又窄的巷子里藏着10多家青草药店，如今这里不仅是青草药集散地，更成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打卡地。 作为闽台青草药非遗传承人，杨一新呼吁两岸中医文化加强交流，持续深化两岸本草同源，让中药材连通两岸。
0: 大陆药材的研究成规成矩了，什么制定标准的规范，然后炮制的工艺的流程，然后确保原料品质，严格控制生产的环境，什么检测分析培训以及人员素质的提升，这些都很成熟了。所以这些我觉得种植技术这种就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这个很长时间多元的，而且近年来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过程，就种植我们分几点生态的适应性，比如说我们这生态就是气候啊，如何土壤的这些状况如何，还有它的湿度啊，这些病虫害啊，这些生态的适应性，药效的稳定性。现在的药效其实跟古代药效，我个人觉得，就我们这些医生在临床的感觉，其实是还是有差别的。像古代《伤寒论》，我们用的药跟现在用药，其实古代的药其实可能搞不好还是比我们的药的剂量其实还是小了一些，因为他们的药效还是比较好的。现在慢慢的，可能我们的养殖的技术啊，或者是时代的变迁啊，气候啊，这些东西是对药效影响，其实在临床上面，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大的。所以看有些医生开药月开可能伤寒里面三钱也就九克，那现在可能要开到十五克二十克才会有提到它的药效，这个是有差，在临床上我个人是有感觉的。什么一些遗传的稳定性，这个遗传的稳定性我觉得跟生物上面一些杂交啊什么的，我觉得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看我们古代的土壤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生物化，这些会造成遗传的变异，然后还可以一些引种方式的直接引种、驯化引种，大陆在中草药这些方面也是有显著的成就，这个我相信两岸这通的这几年是有很大的成就的。就是种植其实我觉得两岸这个的交流其实可以更紧密一点，然后在种植之后对一些这些药性的分析啊，临床使用可以共享共用共同进步。然后第四个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在比较深研的闽台青草药的研究，我个人是在北部嘛，台北地区，我是北部从小的北部小孩，那我是很熟悉的台湾艋舺，就是龙山寺旁边就有一个青草街，那我是觉得台湾青草药在清热解毒和一些急救这些上面，我就觉得是使用的程度是很普遍，而且效果很好。这些东西我是想说，民间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能够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做闽南气候又一样，青草药有很多是雷同的，所以可以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做一个深入的交流，可以一起融合，一起研讨，这些是一个很好的一项。然后再加上庙宇的地方就会有青草药，不管是台湾，你看我们走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庙啊，旁边都是有青草药的，所以这个跟民生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这也是算是一个文化的一种了。中医药和其他这

来学科的发展，还有在医院里面这些医疗的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文化的什么中医可以跟儒释道啊，还有一些什么呢？像一些信仰啊，或者是像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运动啊，什么太极啊，什么这些都可以跟中医做一个很密切的结合，因为中医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历史、学术、一些道德的文化，而且里面还有相当很有一些文学艺术，这些都是很深的。我们这种甚至现在有中医跟易经结合，可以拿易经去演示我们的五脏六腑，演示药性，演示一些针灸的一些穴位，就发展的都是很密切，这些都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0: 才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1: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0: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2: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跟麦中华，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两岸呢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品味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
5: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6: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5: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玺、貂裘换酒以及乳燕飞。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夏景第一句就是乳燕飞华屋嘛。那这是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野。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夏景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乳燕飞华屋，点名呢雏燕呢栖于华檐，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童音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玉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出谋。它最后呢以其身经皱绵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其身清脆足以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的将人物与有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

0: 语呢，四欲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有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见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时候，秋扇见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1: 贺新郎下井这首词以下井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这首词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0: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四欲”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见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巾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真。尤其结尾呢，共粉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阙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巾处”，它以红巾的皱褶喻榴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浪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哈，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陈蝶与心事深藏，而共粉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驰放与零落，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榴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秋风金缕的幽句。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榴花。那其实呢，是借榴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深情的。像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榴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待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是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榴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根脉中华》。夏日尝鲜，荔枝为佳。荔枝鲜果娇嫩，极易变质，保鲜时日极短。唐玄宗独宠杨贵妃，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不惜善用国家战备驿道，以最高军情规格千里加急转运岭南荔枝。
4: 是的，君王沉溺情爱，荒废朝纲，正如《长恨歌》所言，三千宠爱在一身。杨氏一族借此扶摇直上，把持朝政，权势滔天，朝堂风气日益腐败紊乱。安禄山假意攀附讨好，暗中积蓄势力，最终借讨伐杨国忠之名发动安史之乱，
3: 开元盛世就此崩塌，马嵬驿兵变上演悲剧，杨贵妃香消玉殒，唐玄宗落寞退位，孤寂终老，盛极一时的大唐就此走向衰败。一枚小小的荔枝何以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伏笔？一时的骄奢纵欲究竟会给王朝命运带来怎样的重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带我们从荔枝中品读千年史话。
5: 吃水果当然是越新鲜越好，尤其是荔枝。史上著名 CP 组合唐玄宗杨贵妃，为了能够吃上新鲜荔枝，不惜动运战备驿道运荔枝，溃班而知全报。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杨贵妃的结局，从这个事情开始已经注定，大唐帝国的颓运也已经开始。李隆基有多喜欢杨贵妃，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很传神：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得知杨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便命人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而且要求必须是新鲜荔枝。《新唐书·杨贵妃传》写道：非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自其传送，走数千里，未变，以至今时。买过荔枝的人都知道，常温下非常容易变质，哪怕是在冰箱里边冷藏，一般也不会超过三天。为了让爱妃吃到最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甚至动运驿道运送。在古代，驿道就如同战备高速公路，是传递军国大事的命脉，也类似于现在的国防电缆啊。唐朝驿站规定，普通公文和物品一昼夜行程180里，紧急公文和物品根据紧急程度一昼夜行程300里，最高500里。为了防止荔枝变味儿，他们把新采摘的荔枝装在了竹筒里，然后再在竹筒里边装上湿润的泥土保鲜。这一族呢，背上竹筒以后，立马翻身上马，一路策马扬鞭，直奔帝都长安，如同传送10万火急的军情一样，昼夜不停歇，为的就是让贵妃吃上心心念念的美味荔枝。杨贵妃得势了，杨家人也飞黄腾达了，朱勋、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了右相，开始把持朝政，为所欲为。

0: 不仅如此，节度使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舔着脸认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娘。然而，正是自己这个干儿子，几年以后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大好的开元盛世成了天宝乱世。 刀兵动乱之际，唐玄宗待在杨贵妃逃跑了。路过马嵬驿的时候，将军程玄礼以军事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唐玄宗赐杨贵妃上吊自杀。唐玄宗李隆基继续逃到了成都避难，太子李亨在朔方军的拥立下登基为帝，李隆基 成为了孤家寡人太上皇，郁郁而终。爱吃本没有错，然而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本就有被人拢，甚至为了口腹之欲，公器私运，罔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最终断送了大唐身世。这个历史悲剧实在值得我们后人警醒啊！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大家好，我是郑博。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记录过来人与新青年新书再述台胞大陆追梦故事。
5: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讲述台湾同胞在大陆所见所闻和奋斗故事的跨海追梦趁年华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二新书读者见面会近日在北京举办。
5: 该书呢由精彩台湾编著，台海出版社出版。它呢是2024年10月出版的《心安之处即是家：台湾青年大陆追梦记》的姊妹篇。
4: 这本书进一步延展了观察视角，内容含纳不同人生阶段的台胞，既关注近年来勇敢登陆的台湾青年，也聚焦多年前便来大陆打拼，如今已事业有成的过来人。
5: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为该书作序，他呢在序言当中写道：台湾地狭人稠，无论从过去到现在还是未来，发展机会当以大陆为依归，两岸融合是必然，也是发展趋势。
1: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6: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6: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九曲黄河第一镇或水汉码头小都会，指的就是山西碛口。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5: 山西碛口民居有何特色呢？当地的红印饼有哪些文化内涵呢？今天节目我们邀您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民政一起了解山西碛口。
7: 如果说大同碛的天险是碛口诞生的天时，

0: 粮油古道是其运行的地利，那么以陈家为代表的晋商巨贾就是成就其辉煌的人和。每天清晨，当阳光洒在西湾村的石板路上，陈尚亮的身影便已出现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这里曾是晋商巨富陈氏家族绵延数代的大本营，一砖一瓦都诉说着过往的辉煌。完成日常修缮督察的陈少亮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陈家祠堂细细洒扫，静候四方族人归来团聚。陈家并非寻常商贾，他们是碛口最早的开拓者与投资人。当别人只看见黄河天险，陈氏先祖陈三希却看见了其中蕴藏的物流潜力，并投入巨资进行开发。陈家开设的三希号等商号是碛口镇上最大的粮油批发商之一，几乎包揽了从内蒙古河套地区经黄河水运而来的全部粮油贸易。
1: 在我们陈家差不多500年的历史中，陈三希属于我们陈家崛起的第一人，当时他就是发动我们西湾村的人，不光是西湾村的人，就是社会上的人，说你要来这儿投资，就是像个保险宝一样，你随便来，只要你愿意投资，这个地就划给你，你就建你的商铺，你就发展你的生意。遇上灾荒那天，他就会搭起那个斗篷。当时陈三希就只要遇到灾荒年，他就干这个大善事。他确实对他碛口这个商业发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积累起财富以后，陈家并未止步于此，而是有了更加宽广的眼光。他们在碛口古镇兴学堂、办教育、开山修路，将儒家训诫与处世哲学镌刻在门楣匾额之上，雕琢于梁柱窗棂之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代古镇学子读书明理，一商一儒，将商以济世、文以传家的门风践行了近300年。这种浸润在骨子里的文化与信念，也深刻指引着他们的商业行为与处世之道。而在历史上，这片热闹的集市也曾是晋商信息交汇、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人们在此互通有无，交流信息，生意经与管理智慧就在这寻常的市井烟火中不断被发明和创造出来。
2: 欢迎来到古镇咖啡店，两位想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3: 这个菜单上怎么这红色的是什么呀？
2: 这个红色的就是原来的叫汉码子，这个汉码子放到这个菜单上呢，就是为了凸显当地晋商文化原来的一种记账方式。
0: 这种被称为汉码子的速记符号，曾在碛口古镇商贸鼎盛时期被这里的码头工人和商铺店家广泛运用。对比汉字技术的繁多笔画，汉码子笔画简练，书写迅捷，极大地提高了记账的效率和时间成本，便于碛口当地大宗货物昼夜无休的流转，是晋商高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在碛口代代相传的生意经，今天被印成了碛口独特的书签和文创产品。庄稼怕天干，经商怕蛮干，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性急做不成好买卖，朴素言语之间蕴藏的是一份跨越时代的商业理性与从容智慧。而更令人惊叹的是晋商成熟而先进的管理体系，他们早在数百年前便实践着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东家出资，掌柜经营，产权与经营权泾渭分明，却又相辅相成。鼎盛古制度则让优秀的伙计也能凭才干和贡献获得分红，与现代股权激励理念不谋而合。正是这些制度凝聚了人心，也汇聚了四方之才。正是凭借这套高效诚信的商业网络，碛口这个黄河渡口才能将它的贸易触角延伸至大江南北，更成为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

0: 在涧西民俗中，红色象征阳火，被认为能驱邪迎福，因此红印饼是许多重要仪式中承载祝福的重要信物。同时，这红彤彤的圆饼还与碛口古镇深厚的商贸传奇紧密相连。陈妻儿如常早早出摊，很快摊前便聚拢了熟悉的面孔与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等待的正是那一块块中间印着吉祥印记的圆饼。这饼的用料朴实无华，主要是面粉，只辅以少许油盐，表面撒上芝麻，最醒目的是正中那一枚朱红色的印记，印纹中的太阳纹象征光明坦荡，寄托着晋商对事业顺达的美好祈愿。而让这枚红印在高温烘烤后依旧鲜艳明红、清晰不糊的奥秘，全在于其独特的印泥。它不采用普通颜料，而是以传统食用色素与上好菜籽油为料，经手工反复研磨调制而成。以这种方法制成的印泥，色泽正红沉稳，即便经高温烤制，仍能牢牢附着于酥脆的饼皮上，宛如一枚永恒的烙印。在过去，商队出发前常备此饼，鲜明的红印既被寄予鸿运压阵、平安抵步的祈愿，也是漫漫旅途中的实在干粮。曾经黄河岸边的扛厄神器，早已成为一代代碛口人共同的生命记忆，在蒸腾的烟火中，简单却别有风味。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碛口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整个古镇其实并没有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居住的家。碛口古镇坐落在黄河与卧虎山之间的一块仅3.8平方千米的狭窄坡地之上，呈人字形分布。清代时登记在册的商号便多达300余家，每日来往船只近100艘，驮畜3000多头。如此密集的商铺与货物仓储，挤压了碛口古镇的居住空间。面对这一难题，碛口人构想了一个巧妙的空间格局。他们将镇中心有限的土地留作商用，而将生活的重心向外延伸，向山取地。于是，十几个村落因山而起，环绕古镇，为其提供了完整的生活功能区。牛牛妈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每天上午光线最好的时候，就是她和儿子拍摄视频的黄金时间。一身碎花衫，一口地道的碛口乡音，不需要专业设备，她就能把黄土高原最真实的生活场景鲜活地展现给天南地北的粉丝。从线上走到线下，越来越多游客循着她的视频来到李家山，牛牛妈也成了最接地气的乡土导游。
1: 李家山村了就是一个生活区，咱们现在在第三层，从下到上层层叠叠有9层，李家的院又是别人家的房顶。
0: 在碛口古镇周边方圆数千米之内，在黄土高坡与黄河之间，人们借助黄土层结构稳固、粘性高、好挖掘的特性，在一片看似贫瘠陡峭的山坡上凿出一个个小小的家，冬暖夏凉，又借助山势陡坡一级级平整出院落和道路，上一层的院子也就成了下一家的屋顶，一排排窑洞连起来就打通了山路。历经数代碛口人的精心规划，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立体交融式宝寨建筑群。
1: 姑娘们，聊起

这样的画面在黄土高原上日复一日的上演，正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续写着他的故事。黄河岸边的坡地枣子红了一茬又一茬，溪口独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为大多数植物提供理想的生长环境，但热烈的光照和相对的贫瘠催生了溪口木枣特殊的生长机制，少长枝叶将有限的养分集中输送给果实，造就了溪口木枣肉厚核小甘甜如蜜的独特品质。就像溪口古镇上的人于绝境中搏出路，将天险走成通途，在困顿中辟出生机，把自然的困顿凝聚成生命的力量。今天溪口人还在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创造新的财富。枣子酿成的枣醋早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山西特产，交织的人流来往的客商依然源源不断汇聚而来。黄河在这里拐了一道弯，从此在这片土地激荡起深刻而永恒的回响。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央视大剧《家业》持续热播，带火了剧中的徽墨文化。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掀起一股墨香消费热潮，能吃的徽墨酥、徽墨主题特调饮品、各式文创冰箱贴，这些将千年徽墨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融合的墨味好物，成为各地游客来歙必打卡的追剧同款，让古城绽放别样的文旅活力。
8: 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9: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播出，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体验徽墨制作。在黄山市屯溪区胡开文墨厂，留学生们沉浸式研习徽墨从炼烟、和料到锤打、亮墨的百余道古法工序。在随后的实践环节中，大家纷纷化身制墨工匠，深度体验在墨锭上描金，笔尖游走间，原本古朴的墨锭焕发出灵动的金色光泽。俄罗斯留学生雅娜：
10: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徽墨技艺，我觉得很有趣。
9: 在黄山市歙县徽州古城内的一家新式茶饮店里，工作人员正准备调配一款新式茶饮，以蝶豆花、黑枸杞等食材入茶，呈现出砚中墨韵的视觉效果。此外，各大特产店的徽墨酥也成了抢手货。作为徽州的传统美食，徽墨酥外形仿照徽墨制作，乌黑油亮，入口甜醇香酥，还带着十只满腹墨水的美好寓意。某特产店店主林红娟：
11: 我手上这款徽墨酥由我们徽州的传统鼎制酥而延伸的，外形四四方方，像一块墨条。有北京的学生来我店成为他状元酥，讨一个好兆头。现在我们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我们推出了椒盐味、低糖的多种口味，最近我们店的销量还是蛮好的。
9: 在徽州古城的一些文创店里，各式各样的徽墨主题冰箱贴、纪念挂件同样备受青睐。这些文创产品将徽墨、徽州鱼灯等标志性元素融入设计，造型小巧精致，价格亲民，成为游客带走徽州记忆的首选。相比于传统的文房四宝，这些小巧的文创更贴近日常生活，既能自己留作纪念，也适合送给亲朋好友。上海游客王珍：
12: 我是看了《家业》这部剧，特意来感受一下徽墨文化。这里的文创都特别的可爱，特别是这个徽墨的冰箱贴，看起来像流动的墨水，很有意思。
1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

0: 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湖北天门藏着一座低调了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遗址石家河遗址，它的规模相当于4个故宫大小，考古发掘70余年，无数国宝深埋地下，常年保密，曾获得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论坛10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众多国家级和世界级荣誉。
5: 有人说它比三星堆更神秘，有人说它代表了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前传。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至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天门石家河遗址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佘丽霞、张文、杨瑶走进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探寻5000多年的史前文明。
6: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陈展面积6100平方米，设叙厅、遗址时空、古城恢宏、乌寺中心、古国气象、考古历程6大陈展空间。主题展览《长江之光，文明之源》汇聚石家河历年考古成果，全方位呈现史前古城文明风貌。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连体双人玉爵、玉虎、玉蟾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说，
7: 石家河遗址博物馆的开馆呢，很有意义，因为石家河这遗址太重要了。首先面积大，300万平方米，什么概念呢？相当于4个明清北京故宫的面积。另外呢，它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的，这批玉器200多件，非常的精美。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多，200多件，第二种类丰富，各种各样的人像，然后各种各样的鸟啊、鹰的形象等等。再呢，就是制作精致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批玉器，应该说在全国同时期制作最精致的。大家都知道良渚，这个时候良渚已经衰落了，4300，但是在恰恰在这个时候，玉器啊卓玉的高峰在这儿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精神盛况的反映，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的重要的一环。
6: 石家河玉器被称为史前玉作的巅峰代表，以小巧精致、技法娴熟、寓意神秘为特色。其出土的玉团凤雕琢精美，被誉为中华第一凤。其代表性的玉神人头像、方脸大眼、獠牙高冠，与三星堆青铜人像高度相似，体现了长江流域文明的相似性。首次展出的虎座双鹰佩则构图精巧，雕刻细腻，想象力十足。王威也被其深深吸引。
7: 它的制作高度的十分的精湛，是吧？它的你看它的表面的光滑，而且呢制作的复杂。它使用的这种剪地的方法，它是为了表明它这个轮廓的棱线，它把其他的地儿要磨去，然后突出这样一个，比如说眼睛突出这个边缘，还有它的内涵呢，比如说鹰在这当地是一个信仰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反正这是一个显然是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的东西，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高度高超的卓玉工艺以及艺术性。制作这件东西的工匠也是怀着崇敬之情，因为这是蕴含着当事人的信仰在里边，所以会精雕细刻地去反映、去表现。
6: 石家河遗址先后出土文物35万余件，除了玉器，还有独具特色的石家河陶器。展厅内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前陶器，让人领略石家河人的日常烟火。同时，馆内巧妙还原了陶器的出土样貌，再现了规模庞大的红陶杯遗存、口底相接的巨型祭祀套缸等考古场景。此外，石家河遗址还出土了上万件陶塑，有鸟、鸡、猪、狗、羊、虎、象 及各种人物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尽显史前先民的艺术创造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8: 这是首次集中展示，有玉器也有陶塑，而且你走得进来就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雕塑馆，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艺术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石家河应该讲遗址的一个丰富的和独特的地方，同时我们这个馆就在遗址边上，所以这些都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特别是长江文明那种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有灵动的艺术风格。我觉得这是我们石家河比较神奇的地方。
6: 为丰富公众体验，石家河博物馆还推出沉浸式考古实景剧《遇见石家河》，演出采用全息投影、3D 音效、机械舞台等科技手段，再现古城营造、洪水治理、部落结盟、祭祀礼仪等先民生活场景，并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观众以文明发现者的身份移步幻景，沉浸式穿越5000年文明时光。
9: 就感觉特别的震撼，像是穿越，从现在穿越，然后通过考古的方式，让整个6000多年的文化，然后它的一个传承传播，然后到发展到现在，这个历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思考，让文物都全部活起来了，就是传承传播，然后让大家在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就是进行思考和感受。
10: 我觉得从表达石家河文化的方面来说，我觉得它做得非常的精细。首先呢，就是把很多文物串进来了。另一个呢，就是说，演员们呢也把4000年前的这个石家河先民给活化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体验非常的新奇。一个是它是沉浸式的，另一个它是行进式的，也让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一个源远流长。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八集，只收怪物的学院。六年的时间过去了，自从第一次离开圣魂村前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学习到现在，唐三就再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唐昊这一走就是六年，不但没有回来过，而且音讯全无。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唐三就想起自己的父亲，他的心中就会隐隐作痛。尽管他是两世为人，但对于亲情依旧是无比的渴望。而小五在唐三心中相当于填补了唐昊离去的这份空缺。对于小五，唐三是极为宠溺的，就像他是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以前在诺丁的时候，唐三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看着小五，不论小五做什么，唐三始终默默地看着他，享受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温馨。小五充满阳光的甜美笑容，发自内心的快乐时刻都在感染着唐三的心。哪怕修炼再枯燥，只要一看到小五的笑容，唐三心中的所有烦躁都会立刻消失。小五突然兴奋地叫起来：
10: 哥，你看那边有个村子。
0: 唐三顺着小五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大约一里外有一个小村子。凭借着紫极魔童的目力，唐三能够清晰地分辨出那座村子大约有100户人家，比起圣魂村的规模都还要小一些。村子外围有一圈木质的篱笆，似乎是防御野兽用的。在村口处似乎聚集了不少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唐三微笑道：我们过去问问，或许这村子里的人会知道史莱克学院在什么地方，魂师学院应该很有名才对。小五手指前方，在唐三的背上嬉笑道：
10: 哥，加速了。
0: 唐三没好气地反手在小五身上轻拍一下，脚下微微用力，快速地朝着那村子的方向走去。
11: 来到近前，唐三和小五都发现有些不对了。村口处确实聚集着不少人，大多数呢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其中大部分都有父母跟着。村口处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名60多岁的老者。令唐三和小五目瞪口呆的是，村口处用木头搭成的拱门上悬挂着一块看上去有点破烂的牌匾，上面刻着简单的5个字：史莱克学院。在这5个字前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头像，看上去像是一种人形怪物的头，绿绿的，有点可爱。那桌案背后的老者胸前戴着一个类似的绿色圆形徽章，那应该是史莱克学院的校徽。小五从唐三背上跳下来，吃惊地看着牌匾， 再回头看看唐三，两个人心中都有些愕然。
10: 不会吧？
11: 哪怕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规模都要比这里大多了，而且这明显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门口的拱门不但是木质的，而且还没有诺丁学院的三分之一大，这也能叫魂师学院？
10: 哥，大师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看也不觉得这像一座学院啊，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4: 来都来了，先看看再说吧。
11: 此时排在他们前面的有上百个报名者，其中不少人都皱着眉头，显然心中抱着和小五同样的想法。排在唐三和小五前面的一名少年父母都跟在身边，只听那少年的母亲说道，
8: 有没有搞错啊，这就是所谓的魂师学院啊，还是号称学生毕业就能成为帝国子爵的学院？
11: 少年的父亲有些不太确定，
12: 这是武魂殿的人说的，应该不会错吧，可这学院也实在是破烂了一点啊。
11: 少年说道，
13: 爸爸，我不要在这上学，太丢人了，我还是去索托中级魂师学院吧，怎么说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也算是个天才啊。
11: 少年的父亲皱了皱眉，
12: 既然已经来了就再等等吧，说不定这是人家的一种考验，真正的学院可能并不在这儿吧。
11: 类似的对话在排队的人群中绝对不少，大部分少年和父母的脸上都流露着浓浓的失望。唐三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些报名者身上停留太长时间，他看着队伍的最前面，也就是报名的地方，目力和听觉在玄天功的作用下提升起来，隐约能够听到那里的对话。坐在桌子后面负责接受报名的老者看上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身上的衣服说得好听点儿是朴素，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老人，甚至还不如圣魂村的老杰克看上去有精神呢。这个时候一个少年来到桌案前报名，老者懒洋洋地说，
14: 报名费10个金魂币，放在那个箱子里就行了。
11: 与少年随行的父亲赶忙掏出10个金魂币放在一旁有几个木板钉成的箱子里，
14: 伸出一只手来。
11: 少年依言将手伸到老者面前，老者在他的手上捏了两下，向他摇摇头，
14: 你的年龄不符合，可以走了。
13: 爸爸，这……
11: 少年愣了一下，扭头看向自己的父亲，十几岁的孩子像唐三那么早熟的可不多啊。他的父亲赶忙陪笑，
7: 老师啊，我儿子刚刚过了13岁的生日，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啊？
11: 老者有点不耐烦了，
14: 不要影响后面的人，学院的规矩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这里只收13岁以下的孩子，超过13岁一律不收，你们可以走了。
13: 那我们的报名费可是……
14: 一经报名，概不退还。
13: 这……
11: 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少年的父亲忍不住怒道，
12: 你们这分明就是骗钱啊，退我们报名费，否则我们就不走了，早知道这所谓的史莱克学院如此破烂，我们就不该来。
11: 老者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14: 慕白，有人想要回报名费，你处理一下。
11: 旁边的地面上一道人影骤然窜了起来，
15: 想要回报名费也行，打得过我全数退还。
11: 这个人正是戴沐白，之前因为坐在一旁被人群挡住，唐三并没有看到他，和那天唐三与小五见到他的时候略有不同，此时他的脸上神色有些无奈。戴沐白也不废话，直接催动起自己的魂力，释放出2个百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澎湃的魂力在空气中产生出无形的压力。他邪眸中冷光连闪，看向那对父子。
16: 魂师之间啊，魂环永远是最好的实力证明。眼看着戴沐白身上那包括1个1000年魂环在内的3个魂环，少年的父亲

脸色大变，丢下一句：“算我们倒霉！”拉着自己的儿子快步走了。戴沐白回到一旁坐下，邪眸冷冷地扫视了后面报名的少年和家长一眼。三个魂环带来的压迫力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此时的戴沐白不再像是一个纨绔大少，反而像是一个打手。这一幕结束之后，排队等候的人立刻少了三分之一。是啊，谁也不愿意白花钱啊，更何况眼前这史莱克学院的外观，它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又一个报名的少年来到老者面前，他的父

0: 昏黄的眼睛看了少年一眼，
1: 正好12岁，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0: 嗯，少年点点头，淡绿色的魂力从他体内释放而出，一个百年黄色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律动。百年魂环的气息明显不弱，武魂出现，一根粗长的藤蔓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这个武魂呢，与唐三的蓝银草有点像，只不过他的武魂并不是草，而是一种藤蔓，类似于唐三的第二魂环鬼藤，只不过少了鬼藤的毒素。
1: 哼，哎，老者摇了摇头，不合格，你可以走了。
0: 少年的父母本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听老者说他们家孩子不合格，这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孩子母亲忍不住问道：
2: 为什么？我儿子在初级学院中那可是高材生，您没看到他的魂环是百年的吗？拥有百年魂环的魂师那可不多。
1: 第一个魂环是百年的自然不错，不过你们家宝贝小子只是个普通人。
0: 少年的父亲一听皱眉了，
3: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老师，这……
0: 老者有些不耐烦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不光是朝着眼前这少年的父母，同时也是向后面排队报名的人说：
1: 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报名，你们应该先清楚规矩，没搞清楚就来这里，只是白白送报名费而已，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们知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中史莱克的含义啊？
3: 不知道。
0: 大部分报名者听了老者的话都是一脸茫然。老者冷淡地说：
1: 史莱克是一种怪物，即使在魂兽之中也是极为古怪的存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年龄超过13岁，或者是魂力没有达到21级以上的，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4: 唐三原本和小五的心情一样，对这史莱克学院有点失望，可听了老者的话，他的兴趣被勾了起来。只收怪物的学院，这怪物二字的另一个含义不就是天才吗？嘿。说着，老者身上突然释放出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唐三和小五都忍不住全身一阵战栗，浓郁的红色光芒从老者身上骤然释放而出，一根有着无数细密纹路的长棍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最为恐怖的是，一共6个魂环从他的脚下升起，6个魂环的颜色分别是一白、一黄、三紫、一黑，也就是一个10年魂环、一个100年魂环、3个1000年魂环和一个1万年魂环。这个看上去像是普通农民的老者，竟然是一位60级以上的魂帝级超级强者。60级，那可是60级啊，就算在整个巴拉克王国，这样级别的魂师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老者手中长棍落在地上，一声低沉的闷响四散开来，几乎所有人都踉跄了一下。老者朝着面前目瞪口呆的一家三口挥了挥手：
1: 下一个。
4: 魂环的光芒收敛，所有的魂力瞬间消失不见，老者又恢复了先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之前那魂帝的气息并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如果说之前还有些家长因为老者的话而不忿，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谁敢得罪一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呢？还是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帝呀？要知道，在战争中，一名魂帝的实力至少可以抵上1000名优秀的战士。家长和报名学员眼中的不屑和轻蔑，刹那间荡然无存。一名负责报名的老师都是60级以上的实力，那么这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但是很快，

0: 大部分家长脸上都流露出了叹惋的神色，默默地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1: 12岁，达到20级魂力以上，正像老者所说的那样，那恐怕真的是怪物才能达到的水平啊。原本过百人的队列，眨眼间就只剩下了10几个报名者。老者似乎并不在意学员的数量，继续开始他的报名工作。能够留下来的人，显然都是有信心通过老者这一关的。接下来的几个报名的少年，魂力都超过了20级，拥有2个魂环。在交纳了10个金魂币的报名费之后，老者告诉他们，入学考试的第一关算是过了，可以进入学院进行第二关的考试。家长不能随考生进入学院。看着前面的报名者，小五变得兴奋起来，低声在唐三耳边说，
2: 这学院看上去很有意思吧，尤其是那位老师说的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真是太帅了。
1: 现在你不会怀疑老师的叮嘱了吧，这史莱克学院绝对不一般。由于已经排到了前面，他们自然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坐在老者后面的戴沐白。戴沐白不但是负责镇场的，同时也负责将初试合格的学员带入学院之中。戴沐白此时终于看到了唐三他们两个，冷酷的面庞上露出一丝微笑，向他们点了点头，再指指老者，摊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这显然是在告诉唐三和小五，这报名需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我是没有办法帮忙的。正在他们用眼神相互交流的时候，突然一声轻轻的咦拉回了唐三的目光。负责接待报名的老者脸上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此时他面前站着一名少女，正收回递出去的手。这名少女并没有父母的陪同，自己一个人来的，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裙给人很干净的感觉，利落的齐耳短发，身高比小五矮上半个头左右。因为是背对着唐三和小五，所以看不到她的相貌，但是从脖梗处的肌肤能够发现，这少女的皮肤非常好，极其的白嫩。
2: 请问我通过初试了吗？
1: 少女的声音柔美动听，少了几分英气，但依旧很好听。唐三从戴沐白看向那少女的眼神就能猜到，这个女孩长得一定非常漂亮。老者脸上的惊讶渐渐收敛。
3: 你来这里，家里人知道吗？
1: 少女没有直接回答老者的问题，只是微笑着说，
2: 都说有教无类，只要我符合学院的要求，你们没有理由不收我的吧。
1: 老者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向戴沐白挥了挥手，
3: 带他进去吧。沐白。
4: 是老师。
1: 戴沐白眼中的柔光快速消失，恢复了冷冷的神情，他带着少女朝学院内走去。剩余的学员都很快通过了老者的第一轮测试，终于要轮到唐三和小五了。此时戴沐白在送了几个报考学员之后，已经回到了老者身边。唐三突然发现戴沐白的眼神变了，他直勾勾地盯着唐三和小五背后的方向，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
0: 唐三下意识地回身看去，虽然没像戴沐白那样失态，但心头也是暗暗一震。在他和小五身后只剩下一名报考学员了，而且似乎是刚来不久，那也是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呢比他和小五还要更小一点，黑色长发披散在肩头，头微微低着，身高和之前那位白裙少女差不多，皮肤白皙，但是这个少女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极其火爆的身材和她的年纪实在有些不符，与火爆身材相反的是，少女脸上的表情很是冷淡，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冷，纯净的冷，一双黑色眼眸中甚至还不带有一丝生气，与她那原本极为漂亮的面庞有些冲突。少女

0: 四肢均匀修长，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然垂下，身上释放的那种死寂的冰冷气息令人很不舒服。
1: 我说你们报不报名？不报名别挡在这儿。
0: 老者的声音将唐三的思绪拉回来，唐三手上一疼，扭头看时发现小五正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2: 我们一起报名。
0: 唐三强忍手上的疼痛，将早已准备好的20个金魂币放入木箱之中，和小五一起把手伸了出去。老者先在小五手上捏了捏，点了点头。
1: 你的年龄合适。
0: 当他的手转移到唐三手上时，之前的轻疑之声再次出现了。老者有些不信邪的在唐三手上又捏了几下，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抬头看着唐三。
1: 你这手上是不是练习了什么魂技啊？
0: 他之所以要捏捏报名者的手，就是通过报名者的手掌骨骼来辨认其真正的年纪，这是不能作假的。可唐三的手捏上去极为柔韧，怎么也辨认不清骨骼的情况。唐三心中一凛，点了点头。
2: 是的。
0: 老者皱皱眉。
1: 把你那小腿抬起来。
0: 唐三如言将自己的小腿抬起来放在桌案上。老者隔着裤子在他的小腿上捏了几下，唐三顿时感

0: 武回来吧。
1: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同时催动了体内的魂力。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我们。
1: 亲爱的台湾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周末月歌单板块。那一飞将带领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打动心扉的影视剧歌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我们》，一如既往的深情款款，这就是陈奕迅啊，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那这首歌也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十年的情感纠葛量身定做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的作词人葛大为在创作之初苦思了许久，几经辗转才完成了这篇深刻追心的北京故事。让音乐人感觉到最大的惊喜就是能够邀请到陈奕迅来演唱这首歌。陈奕迅独有的唱腔，包括他处理歌曲的细节，让每一声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句句能够牵动听者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

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歌曲《不将就》，这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这首歌虽然是一首抒情歌曲，但歌曲的整体立意却是特别励志。将就是一种慵懒甚至是消极的人生态度，因为不想努力，不想因努力产生失望，所以才会想去将就一切。而不将就的人生态度会触发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渴望，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玛丽演唱的《一次就好》。

当有氛围感的一首歌，其实也是超出我预期的一首歌。没想到玛丽唱得这么优秀，可能是因为她平时很搞笑，所以也是让我忽略了玛丽唱歌的这一方面。一次就好是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插曲，是电影主人公夏洛给喜欢的女生秋雅创作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玛丽收敛起自己外放的一面，以温暖轻柔的声音低声叙述内心的真实感受，真的很能够轻易戳中我们的内心。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许嵩演

0: 唱的《画屏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也希望所有的网友朋友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演唱的《画屏声》，这首歌是电影《花千骨》的主题曲，无论是精巧典雅的明月铺陈，恢宏庄重的管弦乐齐奏，还是许嵩深情怅然的演唱，都高度匹配电影《花千骨》的主题。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

听到的是曾比特演唱的《再回首》，这是电视剧《繁花》中的歌曲，翻唱自姜育恒的经典名作。那这一次的翻唱不仅是对经典金曲的致敬，更是对年代的共鸣。导演王家卫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能够找一个新的声音，更是为了让这首歌在新的时代当中找到共鸣点。而曾比特 Mike 的诞生年份和繁花故事发生的年代相契合，使他更能够深刻的理解和传达歌曲当中的情感。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

好，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星空》，这是电视剧《舞动乾坤》的插曲。南征北战用高亢有力的声音诠释了对梦想的执着和坚定，歌曲非常燃情，让人热血沸腾。南征北战这个年轻且富有朝气的团体，他们的每一首歌曲不仅旋律动听，同时他们的歌词还非常励志，他们的歌一直在鼓舞温暖着听歌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王鹤。

0: 动听，同时他们的歌词还非常励志，他们的歌一直在鼓舞温暖着听歌的每一个人。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王赫爷爷。
1: 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好，听到的是王赫也为热播剧《与凤行》演唱的《俗世清梦》主题曲。王赫也的声音很有故事性，他的每一句演唱都能够牵动听者的内心。不管看没看过《与凤行》的朋友，听过这首歌都会有一种波澜起伏的感觉。而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脑海里更会闪回无数电视剧中的情节画面。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由吴克群演唱的歌曲《写在星星上》。

近几年吴克群发歌的频率还是蛮频繁的，再次回归大众视线后的吴克群不仅精神状态极佳，就连歌曲的曲风都让我们耳目一新。那听到的是吴克群演唱的《写在星星上》，这首歌是热播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插曲，吴克群采用了富有叙述感的形式演唱，温和有质感的声线充分表达出剧中人物的内心思绪和情感。那整首作品给人的感觉呢，是具有安宁平静的感觉，就好像深邃平静的夜空，但却有一点点悸动，这悸动好像点亮夜空的点点星光。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张碧晨演唱的《在故事的最终》。

0: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1: 温暖动人的声音是来自张碧晨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张碧晨以细腻的情感唱出了殷夫人对哪吒的关切与不舍，同时也向观众传递出关于成长、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好，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周深以清澈透亮的声线向我们娓娓道来生活当中让人感觉到美满幸福的细节。听歌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见周深在演唱歌曲的时候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唱得很真诚，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幸福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千古笑》。

这首歌是网剧《说英雄谁是英雄》的插曲，歌曲以三兄妹之间的江湖情谊为灵感量身创作完成，金志文豪迈嗓音当中满是初入江湖的豪情壮志。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云边有个小卖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电影《云边有个小卖部》的同名主题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张靓颖是除了演唱还参与了填词工作。歌曲温柔地诉说了云边镇平静悠然的生活节奏，也将主人公的成长娓娓道来，画面优美惬意，歌词里是充满了不舍的情感。来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艺兴演唱的《听不见的歌》，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一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多彩中华，一起来听台湾博士许怀之为您详解陆游芒种名篇《时雨》。
4: 节目中一起来听台湾媒体人蓝孝威讲述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发现非遗之美。
5: 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来关注从球衣到船衣，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
4: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9: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0: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8: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9: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8: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24节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与24节气相伴共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更续。
5: 前段时间，在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的台湾博士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了南宋诗人陆游的芒种诗作《时雨》，讲到借芒种喜雨，田间插秧，农家炊饭的实景，窥见诗人闲卧竹床，乐享雨后微凉的独居小趣。
4: 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诗作《缨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诗句里的缨衣指的是什么？被雨水打湿的黄莺驻足不肯离去，暗藏了什么自然意趣？诗人拟人化写黄莺劝酒，又营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情趣？来听许怀之博士为您分享藏在花木莺啼里的深层诗意。
11: 莺莺师不去，劝我持一觞。这个莺莺啊，是指黄莺鸟的羽毛被雨水打湿后的一个状态哦。黄莺不肯飞走，那是因为羽毛太湿了，太湿重了，难以飞行嘛。所以呢，它停留在枝头鸣叫，要等呢它的那个毛发呢，它的羽毛干了以后呢，它才能够飞。陆游呢，将鸟鸣呢拟人化为劝我持一觞。仿佛呢，黄莺鸟呢是在邀他喝酒，营造出这种物我相融、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雅趣。所以在雨后的清凉中呢，诗人与诗里那个羽毛湿漉漉的黄莺相对，不觉得孤寂，反而生出有鸟相伴劝酒的一种谐趣。这句呢，体现了陆游晚年呢退隐生活中，善于从平凡事物发现诗意与乐趣的旷达情怀，这也是宋代人呢他以天地为友的精神写照。寄卿幸无事，寄海皆浓伤。幸无事呢，是指庆幸没有战乱灾祸，或者是甚至是官差扰民等烦心事哈。天下太平，叫做寄海皆浓伤，意味呢从我的身边呢到那个天涯海角的广大土地上。老百姓呢都在安心从事农耕与蚕桑之事，这两句呢也表达诗人对太平盛世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他看重的不只是个人闲适，更是整个社会安宁、百姓乐业。所以呢，这种看法呢源于他早年抗金报国的志向，这志向其实没有实现嘛，一辈子都没有实现。可是他在晚年呢，仍心系苍生，希望天下无战事，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诗中呢，流露出陆游知足感恩与对现实安定的珍惜。野老故不穷，寄壤歌于堂。这个野老啊，是诗人自称，意为乡野的老人。那至于呢，乡野老人，因为他现在呢，就陆游现在他隐居在田野，隐居在乡间，所以就自称乡野老人，叫野老。那寄壤歌于堂呢，是引用上古的吉壤歌的典故。在尧帝时啊，一位老人吉壤而歌，就是古代的那吉壤，那是那个有点像是那个打节奏的那个器皿。他是说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种呢，歌颂太平盛世呢，百姓自得其乐。于堂呢，是指虞舜和唐尧皆圣明的君主。陆游借此典故呢，表达自己虽为野老，却并不贫穷。这个故不穷呢，也是指他精神富足，生活安乐。所以呢，他希望天下能像尧舜时代那样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他最终抒发的心愿是：愿天下永远太平，农耕无忧，人人如吉壤老人般自足欢歌。这首诗啊，我认为它最核心的情感是对太平盛世农耕安乐的由衷赞美与欣慰，与在个人闲居中呢不忘苍生的家国情怀。陆游从芒种农忙的真实场景写起，经过他自嘲衰病闲居自世，最终呢升华为对寄海皆浓伤、吉壤歌于堂的社会理想。他不是单纯的隐逸诗人，即便呢他老病退居，内心也是依然装着天下百姓的冷暖。诗中呢并没有悲愤呐喊，只有呢平淡叙述中的温暖祝愿。所以这才是陆游晚年情怀的深厚之处，他把个人命运融入对普世安康的期盼，于闲适中见赤诚。
5: 通过许怀之博士的分享，我们从诗作芒种农忙实景转入诗人闲居日常，最后升华至四海农桑太平的家国愿景。一生壮志难酬的陆游，缘何隐居乡野，仍牵挂世间苍生？这首诗作的核心情怀是什么？读懂这篇芒种古诗，又能给两岸民众带去怎样的生活启迪？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许怀之博士的分享。
11: 这首芒种诗呢，启示我们节气它不仅是农时，更是诗意生活的一个坐标，也是观察社会民生的一扇窗。陆游从农忙景象中看到百姓的辛劳与喜悦，从自身体率中反思生命的意义，最终升华为对天下太平的祝愿。 这告诉我们呢，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借助传统节气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这种自然变化，体悟呢农耕文明的智慧，并培养一种超越小我、关怀社会的情怀。我们读诗呢，不只是审美，更是呢与古人精神对话。在芒种的雨声里呢，读懂何为心安处即是吾乡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共赏节气诗词。这首呢陆游的《时雨》，它是以芒种节气为描绘的，它描绘了四野插秧和麦饭林歌的农歌图景，它与诗人雨后闲居、心系天下的情怀。所以我们现在在云听或者在新媒体上，应该推广了这首的诗歌，推广了这类各种的节气诗词，它能让两岸同胞在相同的节气时令中呢，共赏一份田园诗意与太平愿景。无论身处何地，当人们呢在可能在短视频啊，或者是各种的媒体中刷到了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的吟诵，便能唤起呢对故土农桑乡愁记忆的共鸣，从而拉近彼此的心灵距离，增强文化认同与归属感。
12: 您有什么样的话想送给两岸喜爱古典诗词的听众，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让他们来传承好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呢？
11: 好了，我这边呢以一首那个五言绝句来送给两岸的青少年吧。节序传天气，农桑四海同，诗心流谷脉，千载仰高峰。那希望呢，就是两岸的听友呢，尤其是两岸的青少年呢，我们呢可以在节令时序，然后呢以及呢就是一个语言还有诗文之中，一起呢从文字感通到时空，感通到天地，然后呢一起呢传承呢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

0: 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及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始终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热门去处，也成为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课堂。常年在大陆进行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孝威也深深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然成为两岸青年触摸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
2: 是的，前段时间蓝孝威与来自台湾的嘉宾及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中真切感受到了浓浓中华情。他在曲阜采访时看到许多身着汉服的学生通过参观体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这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2: 近些年来，大陆很多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前去体验打卡，享受充满文化底蕴的美好时光。
1: 蓝孝威说，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中，他充分感受到非遗文化正在潜移默化中进入民众们生活里。记得他与众多台湾青年在宁夏回

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

0: 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秀，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薄器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有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作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对，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在兰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九曲黄河十八弯，千年筏子百年桥。羊皮筏子俗称牌子，曾经是黄河流域在青海、甘肃、宁夏一带最古老最重要的一种水上交通工具。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台青邂逅这些传统非遗时，他们感受到了黄河上这段流动的文化记忆。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一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在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

0: 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诶，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1: 走了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3: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1: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4: 跨过海峡，
5: 拥抱大陆，
4: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5: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6: 各位听友，中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且独具特色，如今大数据、 AI 模型等新技术不断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中医看病问诊更加便捷。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一对台湾夫妻，看他们如何将 AI 技术与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诊断。请听总台记者吴婉瑜、王旭、苏昭熙的报道。
7: 在大家传统的观念里，诊所是寻医问药的地方。然而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悠闲茶香与时尚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三德邦迪中医诊所总经理，台胞童诗慧。
8: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7: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同时会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8: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 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7: 同事会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他们认为中医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医学智慧，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关怀。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8: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7: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台胞洪玉山。
9: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是

0: 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1: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在下台胞可享受从国家到省市再到区级层面的一整套完整的惠台政策，内容覆盖学习、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同时惠夫妇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正是广大台商台企台胞扎根发展、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他们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欢迎回到节目中。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近400公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6: 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至2024年四年间，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至2020年八年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8: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

0: 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的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3: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呢在500至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至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4: 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基础重量自然持续攀升。此外，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0: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0: 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0: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俞浩洋演唱的一首《奔跑的蜗牛》，用轻快的节奏和励志的歌词，将蜗牛攀爬的坚持誉为学子追梦的缩影。钢琴和古典的交织，如同心跳和时间的赛跑。副歌高亢的旋律更是点燃斗志。愿每一个挑灯夜读的你都能有蜗牛的精神，慢一点又何妨？终点终会抵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接下来一首《追光者》，为奋斗的青春点亮温柔光芒。岑宁儿空灵细腻的嗓音，既柔软又坚定，如同追逐梦想时积蓄的力量。

0: 张杰的逆态度为考场勇士注入热血能量，歌曲的节奏明快，旋律激昂，倡导年轻人要坚持逆境奋战。张杰的演唱充满了力量和深情，让人感受到了歌曲背后饱含的情感和力量。愿这首充满了反叛精神的战歌点燃你突破自我的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任贤齐演唱的《永不退缩》。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永不退缩，越挫越勇。

定信念，鼓励少年们勇敢地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勇往直前，无畏前行。即将听到的是一首王源演唱的《奔跑吧青春》，让人感受到青春的蓬勃朝气。王源用温暖阳光的嗓音动情演绎，传播了时代青年的正能量，完美诠释了青春就是要不留遗憾的拼搏态度。

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高考冲刺时刻，尹锡绵用骄傲的你为学子注入强心剂。这首歌以清澈的嗓音搭配激昂的弦乐，歌词如宣言般铿锵，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逆风前行的精神，完美诠释了青春无畏的底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下面一首励志的金曲《我相信》，传递出一种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将每一刻都精彩万分的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了考场拼搏时最强悍的心灵强音。

0: 用一首战歌迎接考场上的每一个崭新时刻。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新的心跳》是一首在情感表达上充满力量的作品，她通过音乐传递出积极的信息，鼓励着每一个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坚持梦想的人。邓紫棋通过歌曲展现了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用音乐诉说着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与勇气。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王俊凯演唱的歌曲《圆梦一代》，歌词充满了对青春的赞美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王俊凯用清透的少年音将敢想敢闯新时代的宣言完美诠释。

前行之路时常坎坷，但请始终相信努力。刚刚听到的是魏晨的歌曲《没有到不了的地方》，这首歌曲给人积极向上的感觉，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表达了魏晨对生活的积极态度，也激励听者面对困难时保持前进的动力。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梦想启动》，这首歌曲为听者展现了一幅热血奋斗、激情追梦的画面，深深地激励着每一个追梦的人。

高考路上，李宇春的《和你一样》为每位学子送去温暖的陪伴，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不仅激励了无数人，也成为了许多人在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李宇春的演唱是一次心灵的慰藉，每一个音符也都充满了温暖和感染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高考战歌，未来由你定义。节目的最后来送出一首吕珊演唱的粤语歌曲《星光背后》，歌词将奋斗路上的孤独和希望娓娓道来，也表达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小九和陈鸿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对应剧集中的主角历经烽烟坚守山河永安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由演员卢靖姗演唱，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体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杨子和韩东君演唱的《远山带》，歌曲是以徽墨传承为线索，搭配婉转的江南的旋律，把宿命爱情的守护、非遗家业的信念完美的融合进旋律中，一起来欣赏。

刚刚送出的就是来自延安的《少年同游》，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体现了少年面对未知的坚定，又传递出了一种温暖的力量，告诉大家即使前路漫漫，也会有志同道合。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分享的歌曲是《月亮枕》，由吴汶芳和郑兴共同创作并合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以月亮枕为意象，将月缺比作能够安放情绪的枕头，用温柔的旋律和歌词探讨了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成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离开才爱你》，来自歌手程环的演唱。歌曲唱出了真正离开时的声音其实是悄然无声的，可是在房间的回响可能会震耳欲聋。这首歌唱出的是一段令人共鸣的伤心。

朱新东演唱的一首《到此为止》，这首歌带来了对感情的探讨，就是在感情中坚守自己，不轻易妥协，也是对爱情的尊重。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分享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的是杨云晴的歌曲《阳光的陪伴》，这首歌唯美浪漫，甜蜜清新，唱出虽然生活中充满了磨难和艰辛，但是彼此的陪伴也能抵挡全世界，鼓励人们勇敢地做对方心中的暖阳，一起来欣赏。

苏雅轩演唱的一首《体贴》，通过描述关于爱情回忆和思念的情感故事，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主人公在爱情中的纠结和挣扎。即将送出的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这首歌以浓烈的青春味道和感人的歌词，曾经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首歌也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向往。整首歌延续了歌手赵雷一贯的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一起来欣赏。

叮当和陈华的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和力量的歌曲，通过歌手叮当和陈华的演唱，传达了对远方来者的热烈欢迎和深切的关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塔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满满情怀的流行曲。节目最后来送出品冠的一首《不如我们今天见》，歌曲也唱出了品冠的人生感悟，要珍惜身边的人和事，也要珍惜每一次相聚，不要总说改天约，改天见，不如我们今天说见就见。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0: 就在这个夏天，
1: 像是走进了阳光海岸的感觉。听到的是来自枯木逢春演唱的《我们总会在夏天相遇》。流行摇滚的音乐走向，枯木逢春在不同音乐类型上的尝试为歌迷带来了更多的惊喜，歌曲当中也表现出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各位好，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送出来自薛之谦演唱的《这么久没见》。

严明熙这首《好想约你》温馨动人，像是一缕和煦的阳光，给处在困境中的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希望。一句简单的《好想约你》，直至严明熙唱的甜美动人，也像是在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原本的纯善之美。继续听歌，送出来自 Cindy 王心凌《美丽的日子》。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真正的永恒是允许一切流动中的存在。陈奕迅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最强大的永恒是学会在流动中成为彼此的港湾。有人说，如果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小小铺垫。送上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不

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令人不禁回想起青春时代的悸动。焦麦琪的《今天也想见到你》，意境纯洁且柔美，在清澈干净的声音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少年在向自己诉说他内心简单却真诚的喜欢，纯粹的爱恋兴绪。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岁月温柔总有期待。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要和你一起分享到来自无印良品的想见你。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0: 意识态度，
1: 愿不忘啊，愿勇往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白安演唱的一首《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这首歌写的是白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把自己的所感所想融进到了这首歌里面，其实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的心声。他希望用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曲来鼓励大家奋力去追，用劲去拼，去见心中想见的人。那接下来就一起和你分享到来自831演唱的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张雨生我期待。歌曲当中一句一句叠加的 say goodbye， 有对过去种种的深刻怀念，但是张雨生高亢清透的声音却又像突破云层的候鸟，满满都是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人生并非总是如愿，但或许某个时刻留下的遗憾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将它圆满。你要相信明天一定是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听到杨乃文的这首《明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谢谢不被理解的岁月里，你依然驰骋如风。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那这首歌也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大家分享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岁月温柔，总有期待》。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远，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
1: 让人鬼迷心窍。春
2: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孙燕姿的《相信》以通俗的曲式、简单的吉他扫弦编排，再加上感人的词意，讲述了成长中爱情落寞的心境。而孙燕姿的

演唱则为这首歌曲呢注入了生命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来听到苏打绿演唱的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听到的是陈奕迅的一首《相信你的人》。那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的一首《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希望与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陈雷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雷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那这首歌呢，也是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下一首关于相信的歌，我们一起欣赏到张学友带来的《相信他，关心他》。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感人至深的歌曲，来自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古典还有电吉他等元素，层次相当的丰富。歌词呢，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了困境当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支歌来听到鲁士郎演唱的《相信你，相信我》。

张雨生的这首《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那马上出场的杨培安呢，常常被媒体和歌迷称为是张雨生的接班人之一。两个人呢，都拥有横跨三个八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来听到杨培安这首代表作《

小虫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那继续送出的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的元素，前奏呢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颖用细腻的嗓音诉说成长故事，副歌呢则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她标志性的海豚音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巧妙的运用，成为了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你分享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4: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3: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朝闻两岸，
4: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5: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6: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6: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5: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6: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5: 观变守正启新，两岸青年学者共话融合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